这个婚姻的过程，那你结婚前，查甫人会归案，想到咱讲的话，辗转难以入眠。啊，那结婚了后呢，咱讲的话还未讲完，已经乌乌的困啊啦。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当时受到两位男士邀请，伊共进晚餐。第一位就是19世纪英国外交官，就是阿兼首相的格莱斯顿。伊甲首相共进晚餐，下回到出年了后，有人问伊迄天暗时的这约会是如何啊？伊讲格莱斯顿是全英国最聪明的男人啊，等于甲另外一位名声倒挖。后来也担任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约会等于存了后，又搁有人问伊同款的问题，伊想了一下久，就回答讲：迪斯雷利，让我感觉我是全英国最聪明的女人啦。今后两人的这英国首相的差别，就是咧，格莱斯顿是一个善于自我营销的高手，但这个迪斯雷利确实是一个。深色倾听艺术的行家，所以在伊中暗餐的时阵，伊会感觉家己变得非常的闪亮重要。一般来讲，当咱甲人咧谈话互动的时阵，大部分的人一心想着要如何讲话应对，来互别人对咱家己留下了好的印象。真少人会去了解到讲，赢得别人的好感，听往往比讲搁较重要啦。当咱专精神咧自我表达、缓缓而谈的时阵，其实是向别人提出讲，请你注视我，我是重要的一宣示。以静落来，详细倾听别人讲话的一种动作，确实表达了我伫咧在乎你，你是重要的一意味。一个深色倾听艺术的行家，其实也相当于掌握了最高形式的赞美。美国有一位真有名的改革专栏纳迪斯，伊曾经安尼讲：当了36年的专栏作家，伊深深了解，真侪人写批给伊，其实并不是要爱伊建议什么，因真正需要的就是一个愿意倾听别人意见的人。真侪人甲人相谈话的时阵，拢是漫不经心的倾听者，无专心一个听人讲话。只敢顾着满足家己畅所欲言的欲望，可是呢，漫不经心、无专心听人咧讲话，往往会造成沟通上的误解，也会使人明心你无关心我的感受。咱常常也以为别人甲咱咧讲话是希望会得得到一寡建议，事实上，因真正需要的只是一对愿意倾听的耳孔，真正。五望的是找到一个愿意理解和接纳因的感受的人，在所有的人的人际活动当中，培养专注精神、倾听的习惯，是最首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讲，帮助咱理解别人，赢得他人好感，最基本的一件事。不管咱曾经学习了多少有关人际关系的课程或者技巧，但如果缺少倾听别人的意愿和耐心，这种技巧是毫无意义的。感谢各位。

0: 哎呦，我你讲哦，我你加油啊！
1: 嗯，
0: 真好了，
1: 真好。
0: 我唔都去灌四罐吼，
1: 嗯，灌四罐。
0: 啊，一罐咧讲膀胱丸吼，
1: 好膀胱丸嘿。
0: 嘿，啊，食三罐跳丸。
1: 嘿，
0: 啊，我过去灌一罐来食，还是讲继续食好，还是？
1: 嘿，无紧，继续食无紧。
0: 我是安怎了？
1: 嗯，
0: 我即马脚头未，脚拢未疼。我唔都有活到你哈吼。
1: 嗯。
0: 啊，即马拢未疼，啊是即马食。
1: 未疼，你往叫上阿姐食两顿了。
0: 我即马拢甲食八粒两顿安尼。
1: 哎，对。对，我你较无遐严重，所以你食三罐就差足些样。
0: 食三罐，我头下食一罐两罐还无啥在了，甲第三罐吼，
1: 对啦对啦，你替我较慢啦。
0: 听安尼哦。
1: 嘿。
0: 你也袂听，暗时也困足听，即马拢袂听。
1: 恭喜啦，恭喜啦。
0: 谢谢啦。
1: 啊你，以后袂使人继续食。
0: 袂使人。
1: 嘿，你爱当做啥？当做你的保养。
0: 哦，安尼。
1: 咱像那农民记者吼。啊，就真正老记啊！你吃没有同款？
0: 我去三夹吼，都阮遐孙仔拢伫三夹的。
1: 嗯，
0: 啊，我拢叫甲阿官第一经迄个生意，我第一经遐干啦。
1: 嗯，
0: 好啦。
1: 同款，同款，你著食，你著食两顿头啊。
0: 好啦，多谢你。
1: 哎，唔难讲，你住喺迄落汤馆大溪镇了。
0: 哎，在人家的烟树林啦。
1: 哦。
0: 烟树林啦。
1: 嘿，烟，哎，做烟树林啦。
0: 哎。
1: 哦，阿叔唔干凉啊！吼，
0: 对，
1: 好，感谢你啊！
0: 谢谢，
1: 谢谢，你靠边做见证嘞，
0: 多谢，
1: 好，谢谢，好，感谢。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啊酒尽量食较少嘞，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鼻补心、补鼻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那火气大，咬嘴呆，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咳丸。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呆。咬嘴呆者，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呆拗垮，还是嘴唇的打湿者，嘴呆就随在都有感觉噶啦。上火气大，上消症，咬嘴呆者，食潘大夫消咳丸，消咳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咳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黑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镜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舒。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咳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呆拗快症状，改善消咳体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消咳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有一句俗语咧讲，合攻破卒。在三国时代中，赤壁之战，刘备甲孙权联手，打败了强大一个赵军。这一战精彩，唔仅是开战人口，也成为中国戏剧中的主要。

多才之一。个人这一战的胜利，情报战、间谍战、心战甲战术指导，提供甚大。但孙权甲刘备的合作，则是地形的主要的关键。因为刘备甲孙权的兵力，拢远不及这个曹操。那单打独战，绝无可能会这摆战役中来获胜。合攻破曹，这句话就是对《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得来，强调就是合作的力量。只要有合作的共心，就会当成功啦。合就是合力，弱者一合力，就变成强者。这种力量是无法当去抵抗的。一个家庭如果每个人拢有合力，必然会当使家庭兴旺。一个企业如果上下合力，必然会有好的业绩。一个国家如果甲政府甲人民会当合力，这个国家一定真富强啦。不过合力其力量还是有限，必须要有合心才会使。无合心的合力，只是外强内弱，力量互相抵消，反而不堪一击。能合心，则未有貌合心离的现象，啊，才会当发挥相辅相成的力量。就亲像水泥甲砂石，必须要加进了水，才当坚固同款。合攻破竹，唔呀，作战如此，做代志嘛是同款。奈何这个蜀汉甲东吴，因为无法长期合作，屡被遭受各个击败。人做事也是含合攻破竹，了后产生出无同的心，无法继续携手合作，导致来失败啦。这也就是一种合久必分之败笔啦。

一只狗啊，还是一只猫啊，未去得到人的喜爱，伊的日子就无好过。一个人互人感觉讨厌，伊的生活就会感觉真无奈。咱住的厝的环境，若太过惊人，会互人心生出讨厌，就会恨不得立刻搬离对这个所在。丈夫讨厌太太，太太讨厌丈夫，都有可能因此走上了离婚之路。被人讨厌实在是真难堪的代志，假使会当将讨厌转为喜爱，家庭就恢复了亲情，社会就恢复了喜乐，人间就会当相和欢喜了。一个人到了被人讨厌的地步，必定是本身出了问题。为什么会被人讨厌呢？这有过来种的原因啦。做人就是爱有礼貌，才会当获得别人的尊重。所谓礼貌，就是时时刻刻互人尊重，互人礼物，互人肯定，甲人赞美。若无礼貌，势必遭人厌恶。一旦互人讨厌，就到处被人批评、拒绝，这就是意料中的代志啦。做人爱注重规矩，假使一个人的行为无端正，坐是无坐相，徛是无徛相，就是人咧讲坐是无台端，徛是螺丝砖。行路当边看过来，西边看过去，快枪直落，讲话嘴角转破，手势爱激动，这会使人看轻。一个人爱获得别人的尊重，必须要自己诚诚恳恳，对人讲信用，守诺言。如果到处欺三满四，一旦信用破散，就为人所厌恶。所以呢，甲人约定的时间，唔通轻易的来失约。互相承诺的代志，万当敷衍了事。俗语讲，暗路若行侪，会去拄着鬼啊。违背良心的代志啊，做了上侪，总有一天就会被人看破卡手。所以呢，做人爱有诚实、诚信，再当树立人格品牌。假使失去了诚信、诚实，互人讨厌，就难以恢复伊对人的信心了。人之所以会互人讨厌，甲伊不要讲话。有真重要的关系，宾主对话、商业对话、私生的讲话、朋友的对话、医生甲病人的对话、父母儿女的对话，拢是一定的礼数。如果语言轻率，无尊重人，互对方因为咱的话而受到委屈伤害，互人心生厌恶，对咱先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将咱列为难以沟通的对象。那么，搁想要达到对话的目的时阵，就难上加难了。一个人若无钱财、无名位，也无一定会互人讨厌。不要讲善意美话，嘛未讲使人讨厌。但是呢，若无德行啊，就会互人讨厌啦。因此呢，为人处事就是爱以德为重。譬如讲，一个知名利的人，人认为伊捌分寸啦；一个低进的人，人讲伊有礼貌。一个爱护弱小的人，人讲伊有慈悲心啦；肯为人服务的人，大家就赞叹伊有热心啦。一个人会当受人肯定，就袂被人讨厌，就会被人所接受啊。所以呢，立身处世，先爱甲人建立了善的一面，再互人会当有欢喜，一生才会有所作为啦。感谢你。

0: 不得了啊！
1: 吃饱了你吃啥？
0: 我吃不得了，吃真久啊，啊吃真好，啊所以我嘛家己介绍真侪人家己买。但是吼，那为我这叫一下先出来叫好呀你啦。
1: 好啊你哦，感谢，谢谢谢谢。
0: 对啦，我是吼，拢阮的兄弟啊。我弟弟哈妹妹，啊，就是我，伊拢无叫啦，拢我叫的啦。
1: 哦，感谢你啊，谢谢啦，
0: 嘿。啦，嘿啊，我查你的十几年啊。
1: 几罐才开始知啊？
0: 几罐？我头啊只吼，头一开始阵吼，我嘛有食迄款迄落，你看我，嘿，我嘛食一段时间啦。
1: 好啊，你好。
0: 我九十岁了啊。
1: 好。啊，你今年几岁啊？
0: 九十嘞。
1: 高十哦，嘿，就好，我就去六六公斤，六公斤，容易容易。
0: 你听我还想现在我几岁啊？
1: 嗯，啊，你几岁？就做那个几年级的？
0: 三管。
1: 三管啊啊！
0: 因为哈，我是哈，你是做啊保养啦。
1: 哦，安尼好好。
0: 我是做保养，长期
1: 长期保养。够十通位，哎，做保养是好咯。
0: 大家那方法有白内障啊？但是本来讲，我就拢食你个药，我就拢慢慢去咧看医生啊。我慢慢咧感冒，然后我兄弟真济啊，阮不家个兄弟啊咧，啊我买哈，就是提互因食啦。
1: 哦，你个兄弟食？
0: 嘿嘿，对对。
1: 食了安
0: 怎？哎呀，大家都讲食了袂歹，讲
1: 食拢好了对啦。
0: 嘿嘿啊，
1: 谢谢啦，谢谢
0: 啦。对啦。
1: 咱今日在
0: 文山区变化街。
1: 在北市文山区嘛哦。
0: 嗯。
1: 伊个叫什么大名？
0: 我姓高。
1: 姓高啦哦。
0: 嗯。
1: 谢谢啦哈，
0: 不啦，我妹妹伊另外
1: 感谢你，
0: 真侪人买，
1: 谢谢，
0: 好，
1: 感谢，
0: 不啦。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

一修，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强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诶，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咱呐面对未知的未来，该做什么，或者无要做什么，何去何从？最近常常予人感觉不安的话题，无论多大升迁的主管，或者职业场所的新鲜人、职业妇女，还是家庭主妇，多少对未来会感觉不安，甚至会恐慌。但这甲大家分享阿里金德对恐慌的看法，因为阿里金德是这方面的专家，伊发表的言论使人感觉真有理啊。阿里金德认为，所谓恐怕就是以假为真啦，讲得真好。人之所以会惧怕，大部分原因源自于对未知的惧怕。未知是啥物？就是尚未发生、尚未成形、还未存在事物。因为虚假的证据看起来好亲像是真的，所以咱就会惊啦。惧怕并未必是歹事。所谓勇者，不过是比平凡的人加了一分钟的勇气，伊无转身就走，直接面对恐慌，甚至勇敢走入恐慌，和恐慌为家己所用。想一下，想一下，恐慌其实也是一种的能源，伊真中性，会晓通去运用，伊就会当为咱带效劳。这安怎讲呢？当咱对某一件事情感觉惧怕的时阵，就是一种的提醒，提醒咱是毋是疏忽了什么种重要的事情，可以做什么种的努力吗？所以呢，最好危机管理来自于对恐慌的善良，而危机就是转机啦。因为怕死，所以才成为养生专家；因为怕老，所以才成为美容大师；因为怕变成单亲，所以成为婚姻经营的专家；因为怕散，所以成为富可敌国的企业家。最近是在怕什么？知影原因吗？唔通背向伊啊！转过身来，好好啊，甲看一个详细。在内面有什么需要学习的课题无？走入去，好啊，甲伊相处共舞，甲伊来做朋友，和伊的力量来为咱所用啊！惧怕就是危机啊！面对恐怕就变成转机了，感谢你。

爱上这门工作的简单窍门，就是用尽全力，卖做简单的工作，爱做出一项杰作。美国的一位真出名的天文学教授，吉德拉·塞加利，伊原本除了咧一间天文台工作以外，还佫咧130公里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教授天文物理的课程。然而，伊咧芝加哥大学所教授的天文班内面，只有两个学生。理所当然，所有的人拢等待着这堂课的停止。大家拢认为教授敢那为这两个学生咧严酷的冬天来奔走这段130公里的来回的路，实在是无价值，也太辛苦，倒不如赶紧将课程甲结束掉，比较较实际，无浪费时间的做法。可是这位教授却是始终坚持要将这只有两个学生的课程继续甲教落去。伊认为，正因为这堂课只有两个学生，因此伊会当更加充足的时间来加深对学生的指导。伊爱看在这困难的状况下，是不是会当出现奇迹。在几年了后，这两个学生前后拢获得了物理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然后，在1983年这一年，吉德拉·塞加利教授家己嘛获得了这项诺贝尔奖。如果咱会当有能力看到自己的未来，并且明白自己的家己的未来，其实是由每一个今仔日以及当下一刻所慢慢啊贴基础的。创造而成的，那么相信真侪人都会尽自己所能，把握当下的每一刻，将代志做好更加好，持续咧保证。因为咱唔知影最后究竟会结什么果，无一定每一粒种子拢会开花结果。以中万的眼光来看，世界上无一点啊有意识的努力是白费的，就是讲只要有意义的工作。努力拢是未叫白了，而每一个人追求完美，将代志做好上好的专业程度，决定了伊的人生的品质。所谓敬业的态度，其实就是时时专心投入，积极全力以赴。所以，咱要求人生的品质要较好，咱就是要有敬业的精神啦。感谢你。

0: 你好，潘大友你好。
1: 喂，潘大友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要来问你啦吼。
0: 哦，你讲。
1: 我来倒脚靠垫吼。
0: 嗯。
1: 疼吼。
0: 嘿。
1: 拢疼靠垫，啊，迄疼完会用伊无？
0: 会啊。
1: 会哦。
0: 迄有好啊。
1: 啊，继续食。
0: 继续食。
1: 哦。
0: 哎，食几罐呢？
1: 我食伫食房买一罐，伫恁遐买一罐。啊，阮翁我报伊买伊即嘛，伫恁遐昨现在搁卡去第二罐啦。
0: 好安尼哦。哎、
1: 欸，头下我唔知影，未晓拢去食房。嘿。
0: 去香啦，同款啦。
1: 啊、哦、啊！啊，脚头有疼吼，食了大声，拢爱去针灸啦。
0: 嗯，针灸啊。
1: 哎，啊，即马食食下都唔免啦。
0: 哦，免阁出
1: 去。关到差呢。
0: 免阁接啊啦吼。
1: 无无无，阁接啊。
0: 嗯。
1: 哎，啊，昨跳到要跋倒。
0: 嘿。
1: 啊，迄脚跋，迄脚弯迄个。
0: 嗯嗯。
1: 脚跋起嚟咧。哦，疼甲袂记咧，大力的，你的迄款的叫高。
0: 嘿。
1: 哦，大大的，就即摆较好过下山，烟灰拢掉掉出来，掉出来伫外口。即摆目标就是要问你讲靠底，搁继续食会
0: 啊？会啊会啊会啊！迄无问题啊，继续食就袂容易死亡啊。
1: 啊，伊都可以讲先食我一罐阿妈两罐同齐叫，较省费气。
0: 恁住底？
1: 我太平，台中市
0: 太平
1: 区。
0: 太平区啦。
1: 嘿，太平大英路。
0: 你什么大名？
1: 我。大家叫阮叫阮翁个名，啊我姓江淑珍，
0: 江淑珍哦，哦，啊拢叫恁翁个名，恁翁啥物名？
1: 陈耀廷，
0: 陈耀廷啦吼，
1: 谢谢你。叫啊，还袂叫啦，阮翁讲个吊钩真好用啦。
0: 谢谢啊，
1: 你哪里个药好用？
0: 谢谢谢谢。
1: 好用啊，佫救遐济人。
0: 多谢你，俺赵小宝。
1: 我听你会听照顾个久。
0: 哇安尼哦。
1: 敢食？啊，着紧听紧听，我听，伊人着遐有效，啊我拢有。试试个买一罐食看卖，去药房买来食，食了会用。我甲阮翁讲，喂，我脚疼差真济哩。
0: 嗯。
1: 啊，换伊食，换伊讲，安尼我嘛买来食看卖。
0: 哎。
1: 啊，伊就食，食了会用。
0: 安尼哦。
1: 哎，你啊叫叫第二罐，我
0: 建议啊，建议啊。
1: 会同齐两公家食吼。
0: 嗯。
1: 食掉则过两个同齐叫两罐，伊都讲伊再叫啊。
0: 感谢你。
1: 你个药真好用。
0: 谢谢了，谢谢了。
1: 好，
0: 谢谢啊，
1: 谢谢，
2: 感谢，感谢，
1: 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肝胆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的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地，来外地是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好对药，生活好正常，来外地吃好去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6粒，严重甲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的细胞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吃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地方的小食馆是人民的饮食文化，是以前先民生活体验出来的结晶品。地方的小食馆，伊的基本条件就是价钱公道，分量拄拄啊好，食材适当，风味到地啊，煮食简单，设备清爽，最重要的就是有在地感情，对顾客用心，原汁原味的文化，真诚以待啊。地方的小食馆往往使人魂牵梦回，怀念不忘，真侪人离乡背井，出国打拼，回乡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故乡的小食馆。地方小食馆往往也会予人供肴问味，真侪人向亲朋炫耀是故乡的小食馆。小食家往往成为地标，到了一个所在，小食家就是最显眼，小食店也最亲切，入门老板笑面来迎接，下顾客的口味是重味还是正味，老板一目了然。其实人生经营要大餐也有小食，欢喜大餐的人分量饱满，口味浓烈，排场澎湃，满桌拢真丰富，价格无去的计较。啊，若是小食，就是简单自然，口味清淡。

无讲排场，无求表面，只求真实。有一位学者曾经安尼讲过，禅就是减法的艺术。人生往往为了一寡杂事，纠纠缠缠；为了一寡俗事，铺铺摆摆；为了一寡小事，烦烦扰扰。如果将一寡累赘甲去除掉，亲像咧食迄小食罐同款，点到为止，又健康又清爽，又搁接近禅的境界啦。问题是小食罐并未使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敷衍了事啊。小食罐就是爱用另外的头脑、真诚的心思、道德的手艺、新鲜的创意，有理想、有感情、有特色。如此的经营小食罐的人生，并未比在食大菜满桌的口味较差啦。感谢你。

事业爱时常创新，才当永续经营。时代在激烈的变化中，台湾以前是在卖上老树卖鱼肉去，现在是在出口电脑卖沙西米生鱼片买赚钱啊。但卖电脑的晶片更加合理，以前种地瓜卫星，现在是纳米东德啊。二十年前的五千家饭店甲度假中心，最重要的设施就是拥有一个舒服的游泳池。到了十年前，改变另外一个舒服的健身中心。以前台湾人饮茶，但这几年来被咖啡来颠覆了市场，大街小巷拢有咖啡店。这变化最重要来自于创意。饮咖啡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人生的意境。鼎泰丰为什么成为世界十大餐厅之一？为什么国外旅客来到台湾一定要去排队吃看卖呢？敢若伊的效率、厕所的卫生，每一个人客离开了后，拢会自动加切落真清气，来引人注目。谁会知影讲卖面食的小食馆会当做到这种翻身的程度呢？创新是永续的生命力，无创新就会凋谢枯萎。任何行业拢爱赋予新的灵体甲面貌，改变习惯是创新的重要因素。有一句话讲，善下人习惯唔敢爱，唔敢动，一成不变是无可能致富的主因。敢挑战传统，突破现状，才有机会成功啦。反向逆境的操作是创新的基本因素。高雄有一间图书店，叫做雕九暗五。因为店长无欢喜，无闲开日，但是伊有真济的藏书要甲人分享，干脆来开一家店。早时啊九点开门，到暗时五点结束，使一挂志同道合的人做伙共享。以前有种渔业，就是出山啦，或种粮食啦，实在互人另眼以待啊。但新型契约广告的出现，颠覆了这个形象，也创造了大量的商机。并予参加葬礼者挂目相看。旅行社采取了提升文化之旅行、经济、个人化服务，皆大欢喜，利润嘛真悬啦。寿险的投保率已经达到168%，真侪人讲这个市场已经真饱满了，竞争太大了。但改变诉求，先卖讲是保障，以养老、节税为重要的前提，每一条金额拢大于以往的10倍以上啊！顾客认为这是地产，是投资，反而乐意参加。整个市场是大真惊人啊！名设计师照伊讲，我唔是设。

过衣服，我是咧编织梦想，有梦想水，希望相随。有梦的人，人生才有精彩，有活力。人上惊是退休了后，身躯唔振动，脚步嘛唔行，有动力就有生命，会当创新，永未老啦。谢谢你。

0: 哎，你用嘿？
1: 七朵龙啦，我给你买药，一拢有效用啊。
0: 你种吃我什么药啊？
1: 这消滞丸呢，伊嘛拢足啊，那个痛风丸嘛拢有啊。
0: 消滞丸你是吃内外滴的呢？
1: 我大便较无顺利啊。
0: 哦，大便较无顺啊。
1: 嘿啦嘿。
0: 啊，大便无顺，吃了有差呢？
1: 有差足多哦。
0: 差足多哦。嗯。你较好放啊啦吼。
1: 加足好钱嘞。
0: 嘿，啊，痛完你又吃呢？
1: 有啊，我冇。
0: 痛完你是吃什么症头的？
1: 我有痛风啊。
0: 哦，痛风哦。本身有痛风，啊，唔就生有较悬啦。
1: 有啊，即马拢正常啊嘞。
0: 即马食尿酸已经拢正常啊，听也拢正常啊嘞。
1: 我过去迄个肠梗检查拢有正常啊
0: 嘞。好安尼哦，恭喜啦，恭喜，恭喜，好，恭喜。哦，你住咧嘉南嘛吼？
1: 对。
0: 嘉南是仁爱区。
1: 西桥路啦。
0: 哦，西桥哦，西桥路44巷啦吼。哦，还做蔡德良。
1: 对。
0: 好，感谢你啊。
1: 感谢，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自从咱幼稚宝 GMP 药厂成立，开始生产到现在。而且当中个人用着过去二三十年看病临床的经验，陆陆续续新推出潘大夫保肝丸、潘大夫消渴丸，以及潘大夫安心丸，阁有潘大夫金刚变变丸、崩裂玉鲁波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消滞丸、清声润喉丸、养本活力丸、潘大夫解毒丸，更加上过去在市场的潘大夫痛丸、定烧丸、肝胆丸。潘大夫珠宝丸，由我潘医师亲身感谢上市场的药品，有真侪好评的老顾客，可能无清楚就安尼想啦。到底潘医师出现这种药啊，是要安怎来服用才好呢？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个人医疗要互社会大众有真好的用药常识，并不是真侪了广告药品咧讲的讲，这种药啊，对头壳顶第二个卡底的这种错误观念啦。伫中医的论述来讲哦，体质上的无同，虽然症状遐尼同款，可是用药都无同啊。譬如讲，潘大夫的珠宝丸所改善的就是欠血、脾胃虚寒、身体虚弱，还是了脉崩高者，会容易到前腰的这个中小症，所引起血压低的现象，就是爱来服用潘大夫的珠宝丸。但是如果那是高血压所表现出来，脚手麻痹、腰酸背痛，爱服用的就是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啊，个譬如讲，膀胱无力，人会到惊寒啦、高热啦，爱食潘大夫的滋补丸。但如果小便也是白落啦，还是膀胱无力，暗时咪会加少就想要放尿，这有裂火线、肥肿的这放尿咧滴者滴者，啊放未清气啦吼，啊而且佮淤肿膜塞啦、会尿失禁的啦、会扎涩的这啦，就是爱用潘大夫的膀胱丸。卡说是膀胱发炎，小便会疼会挂，啊放尿失补，脚手的水肿、有水气的这。就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来治疗啦，症状表现无同款，当然用药都无同。像失眠症的有可能虚失，而且失眠，所以虚的，就是心脏无力、心惊胆硬、脚手会颤啦吼，脑神经衰弱、有症啦，这个心脏欠血无够，会失眠的，爱好用潘大夫的安心丸啦。啊，如果那是肝火大、高血压、失眠症吼，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啦。用这症状分别较清清楚，主要就是要让咱在和平老顾客服用潘大夫的药品，会当讲对症来落药，让恁了解讲用药是常识，啊做药是道德，所以药理甲病理哦，讲互了解，让恁病早日药到病治的效果。如果同时间若要服用两种药的时阵啊，得爱隔一点钟就对啦吼，或者药啊消化了后，啊再过来服第二种这药啊，安尼比较啊较未去冲突着啦，困一个病情，困一个病后啦，所以才会产生个相生相克。不良的情形啦，其实上讲哦，那听潘医师所介绍的医理药理的分析，改变了了后，你就了解讲什么种病爱吃对一种药啊，不了解无清楚，服务电话，心里也空了。

政府变的时阵，已经全身拢是伤痕累累。因老爸看了后也心疼也受气，就问讲囡仔是谁将你伤到这个模样呢？赶紧甲爸爸讲，爸爸来替你报仇。我嘛唔知伊是谁，总是伊一身躯拢生了这个乌毛。这时阵父亲入去，就提起了金钱往这森林内面走。直到森林内面，看到有一个修道人，一个遐坐禅，身上搁留着真长的头毛。这个父亲心里就安尼想：我囡仔讲的一定是这个人啦。所以伊就拎起了金钱，准备要来射击。当兵的人看到了，赶紧去给他阻挡：喂喂喂，这是一个人呢？我知影啊，但是伊身上有乌毛啊。我的囝讲被一个全身乌毛的人所伤，我要替伊报仇。旁边的人讲：哎呀，你的囝所讲的身上有乌毛，不得个是熊还是乌狗啊？你应该去找熊还是乌狗报仇，怎样会当找这个人来报仇呢？佛教咧讲的无明，就是无明白道理。以上所讲的比例，囡仔究竟是何上所伤？是不是是这个修道人呢？而且修道人敢会伤害囡仔呢？父亲对事况无清楚，对道理也无明白，随随便便就引起这金钱要杀人，这就是无明嘛。所以一个人对真理、事理、真相无清楚，就称之为无明。还有一种人虽然捌道理，可是为了家己的尊严，为了自己的想法，无顾大局，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管什么人家讲理，伊拢是坚持。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安尼。这种人嘛属于无明。另外有一种无明的人，啊，就是咱常常看到的，非常的任性、情绪化。通常这种人心中大部分拢知影明白道理，可是呢，虽然是如此，伊偏偏就唔安尼做。平常时啊，表现拢真好，一旦心情无好，发作起来就变成真任性，十分的情绪化，任凭别人安怎甲讲，伊拢无路用。这也就是一种的无明。除此以外，迁怒嘛是真大的无明。明明知影这甲这个人无关系，唔是伊伤害着咱的，也唔是伊害咱起了这个烦恼，可是因为自己无办法发泄情绪，所以就替别人来做受气包。真侪家庭夫妻冤家，常常迁怒到囡仔身上，将囡仔来做出气筒，甚至真侪长官或者司长，有时在会议内被上级训示了几句，或者无受到认同，一转来到办公室，就任学生或者伊部属来出气。这种迁怒也叫做无明。以熊还是狗来所伤的比例来警觉世人无明的可怕，千万不能像那父亲根本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就盲目想要报仇。在无明一所思下，差一点让自己犯下了道天大错，陷入痛苦的轮回来，也影响到我们的修心养性。所以就是要斩除我们的无明之想法啦。感谢你。

了一寡灰尘、破砂粉啊，落嚟伊咧做实验室细菌培养嘅盘嘅当中，互伊发现了皮斯林。几年了后，伊去参观一个现代化嘅实验室，实验室嘅外观辉煌，内面嘅设备真新颖，除了有先进仪器嘅设备以外，还有当时无当看到的中央空调系统，整个实验室一点不亮。实验室的主任真满意，带着弗莱明四处一个参观，伊真兴趣详细解说各项先进仪器的用途。实验室的主任越过头来向弗莱明讲：“博士啊，当初你如果来当了这样的实验室从事研究。”相信你一定会当发明更加有利益人类的好物件。弗莱明就甲回答讲：“我想是安尼无唔对，但是肯定是未去发现到皮林斯林。真侪人常常抱怨上天造化痛敌人，天公将来无予伊机会，谨慎别人的环境、家世背景。其实幸运的大门，就是伫咱目睭前。”破坏的环境当中，是咱有用心无啦。想到弗莱明，如果伊的实验室一点不亮，内面真清气，那么伊就未去发现到皮林斯林啦。幸与不幸，贫穷与富有，只在一念之间。这是要看咱安怎去认定啦。感谢你。

皮西林的发明，会使讲医学界最大发现也不为过。英国化学家弗莱明的实验室，真细菌又阁真破旧，将来都未引起别人的注意。伊也是充满着活力来咧做伊的研究的工作。有一天，偶然之间，对迄个破的塔门外面随风飞入。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

0: 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最爱是你，依然是一个好所在，伊个农产品也个鸡啦鸭非常丰富，全省拢有名。在日本时代待政12年，也就是民国12年，宜兰线的铁路也

还未开通之前，这么丰富的食品是无法度运出来外销的，只好宜兰人自己来消费，因此就养成着宜兰人大吃大啉的习惯。以前的宜兰人请人客开出36道菜，这是真普通的代志，无算稀奇。安尼大吃大啉，也是无法度就消费这农产品。所以，这宜兰人在研究这保存食品的方法，就非常的成功。亲像有名的鸭肠、打瓜，这拢是新的食品。另外，也个有水果的咸酸甜，亲像金桔啦，也个有李亚哥等等。这宜兰线的铁路开通了后，宜兰丰富的食品开始销往基隆、台北。现在要去宜兰的交通实在是非常的方便，除了应该坐火车，也不应该自己开车，除了应该走高速公路、滨海公路，也有北宜公路。在清朝初期，在北部的都市，亲像新庄、艋舺，那是要去宜兰，拢就要坐船为海上进出的。清朝加庆元年，漳州人吴沙率领着百姓去宜兰开发，也就是为今麦新北市的贡寮区澳地坐船出海，然后在宜兰头城的乌石港登陆。吴沙来到宜兰了后，伊感觉必须爱开一条路上的路，所以伊就邀请这创立板桥林本源商号的创办人林平浩出钱开一条路。为贵人护军，经过河东，先开到贡寮，然后兵过草岭，来到东花的大理街，这就是今嘛宜兰大理乡的天公庙的边啊。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

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啊，要苦要做卡灵蛙，安尼保养就爱碳渣。葡萄糖胺来吃，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现在人每天都是长时间这样看手机看电脑，让我们的眼睛打闪疲劳，想要维持清楚的视力，眼泛老化，其实我们为饮食这方面开始来做起，亲像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这是维持视力和保护黄斑部很重要的营养素，不但有帮助减少眼睛打，也应该对抗蓝光和自由基的伤害。我们只要吃好对，就应该为我们眼睛的健康打下很好的基础，亲像维生素 A，它是我们眼睛三星视觉最基本物质的成分，对于过度用眼感觉眼睛打涉的人来讲，摄取有够的维生素 A 是一定爱的。要来补充维生素 A， 应该为动物性的食物直接来补充，也是植物性的食物在我们的体内来转换补充。动物性的食物它的来源包括鱼肝油、瓜中、冷磷和全脂牛奶，植物性主要物质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应该在我们的体内转换做维生素 A。食物的来源，以橄榄色的也是红色的蔬菜水果含量最丰富，像像塔马豆、鳞茎、金龟、木龟，也有柏林菜、藤西亚菜和酸亚。另外这叶黄素它是我们眼睛黄斑部主要成分之一，黄斑部应该让我们看清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的色水和光线，如果黄斑部受伤也是退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光细胞，我们所看的东西就会变得模模糊糊，进一步让我们的视力受到影响，所以平常时我们要加摄取叶黄素，就会减慢黄斑部退化。叶黄素也应该吸收紫外线里面蓝光的成分，同时它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除了应该防止黄斑部受到自由基的攻击，也应该延缓水晶体白内障。叶黄素主要是存在深青色的蔬菜水果，包括柏林菜、芥蓝菜、油菜，也有青菜花加金龟，所以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也有叶黄素，这都是必须爱的，提供大家做参考。

热烘烘的太阳，蔡幸娟的歌声。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定定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定定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冇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往里游的感情咯。
1: 大肠甲肛门的疾病，大多数拢是因为饮食甲排便习惯无好所引起的。要如何来预防？如何来保养？来听专科的医生安怎讲？电台第五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邀请西横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欢迎朋友报名参加，加了解一寡健康的知识，对咱的身体拢真好。咱电台所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服务性质。若是有兴趣，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

0: 有也爱乱世风尘。
1: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贵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有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一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尊了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哦，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咱讲咧啉烧酒啦，当然咧少啉吼，安尼啉淡薄啊，吸淡薄啊是无要紧啦。啊，有当然讲个朋友底下，大家有滴外面啊，酒就啉对吼，不然你拢会出大事啦。哦，那那酒醉啊，好，另外酒醉，另外什么失态情形拢有啦。今日新闻再去列报啊，讲吼，都

诶，三个朋友啦，啊，就啉了可能有醉啊，有梦啊啦，哦，啊，就安尼是要立消费，要付消费的问题哦，安尼钞票好势就出手啦，底安尼弯啦吼，一当有咧食酒醉人，一当会讲，来来来，我出我出，免啦免啦，我出我出吼，哦，啊，结果就是有当就安尼吼，起卡动手，啊，这边即讲因为吼，可能为了付这个消费啦，啊，要进步啦。啊，到底是布料多还是少？哈，啊，是也管安怎？讲讲，我是伤少还是伤多？啊，再到落去卡当酒，啊，另外边啊，搁一个啦，吼，走走来秘鲁管那个牵落去，牵一个吼，来吼，然后现场真正不只啊乱，所以你看嘛，店面啦，看人有安尼啉酒人客吼，啊，点啊起卡动手还是安怎？点啊火吼，一定赶紧啊报警吼，啊，叫警察来处理啦。有啦，警察个赶到现场啦，结果伫路途。当掉叫车下掉，所以真正爱啉酒啦吼。那讲安尼吼，那酒量啦，吼酒量啦，安尼那我酒品啦较无好也是吼。就是讲哦，这啉酒啦，你不要叫安怎注意啦，不要安怎注意啦吼。啊，酒戒唔好啦吼，好多的烧酒先哦。咱来听这首歌，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节目吼。啊，节目那在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0: 今仔日那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那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啉烧酒那真正爽快，啉甲无半仙，思想行那拉半点那快乐像神仙，
1: 啉公公，行路亲亲，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
0: 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底。

0: 去。
1: 小等下啦，请问小姐叫做什么名？一定是那有妹妹嘛，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某某某囝，请你边谈听。嫁好我啦，真好命，家里小命命。
0: 看相识，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1: 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确实的。谅解我那空空空空看了唔对诶。

在摇去。今仔日啊，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哪，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饮烧酒那真正爽快，饮到无半旋。思想行，大大练，快乐就新鲜。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电话跳啊，实在卡神嘞。原谅我啊，茫茫渺渺，家己弄神嘞。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正吼听一首《命运簿》，我都当在滴变啊变啊变命运簿，要看啥会，看安怎安排啦。好，其实吼，然后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啦，讲万事吼不由人计较啦，算来吼拢是吼命的这个安排啦吼。所以这句来滴讲意思就是讲吼，咱的命运啦，命运早都吼天给咱已经定了。

去啊啦，早了吼由天来甲咱定啦，吼、哦，唔是讲咱人吼，一旦讲吼来做一个改变啦，哦，所以啦，唔管讲好也好啦，歹也好啦，好歹，你拢卖讲吼，一直藏伫心肝内，吼、哦，一直看伫心肝内，喊你要在意就对啦，吼。咱一向吼拢讲究，咱讲用宿命啦，宿命。咱人一生的命运吼好歹，其实天命早已经安排好势啊啦。吼、哦，那谈讲吼轮到咱吼、哦、来去改啊，就一个暗算。哦，所以吼、哦、过了好嘛好，过了无好嘛是好啦吼。卖伤过吼埋怨啦，毕竟那是无多改变一个事实啦吼、哦。所以咧找迄个命运簿，较找就找安尼，看安怎甲咱安排啊命运吼。命运不是咱所决定的啦。

不是咱决定啦，哈。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底也听哈。啊，咱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哈，秀清，感谢哦，感谢咱家好朋友哈。产品底主文哈，一底呢啊，做保养这方面啦，哈，做娱乐的，哦，搁给咱来小辈介绍。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西，全国咱这罐葡萄糖胺啦。有差无吼？好、哦、差真济呢！出门吼、哦，咱爱来去道路，惊来都会人招一个啦。吼、哦，咱的时势讲把握，咱出来佚佗啦、游览啦，吼、哦，也是讲哦，出国你看啊，这拢安尼吼，对人会丢呢。哦，惊东往西背管路过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呢，还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你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呢。但是你也知影吼，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尤其吼、迄路架，因为爬山当然上架路架，尤其路架吼，看那里打洞啊的啦吼。啊，搁再来咱两位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啦。好、哦，所以朋友，你若是讲一个椅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苦啦啊啦，拢真正力。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啊，安尼呢，路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力。莫个拖，莫个坑啊！呢，葡萄糖胺你量炸做一个保养哈，这一罐1800块，哦，咱的朋友过来做门的时阵都是足有落的啦，哦，也讲麦讲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你选了掉，吃了掉哈，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啊，另外秀清给你建议，你暑假爱个加来吃，好、哦，讲到钙呢，大家拢知啊，欠骨本啊，因为咱有会所啊。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输钙啦，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两个月份哈、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在大兄大姐，哦，要注文。哦，像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别注文输钙，过咱的其他产品啦，啊，脆甲米啦，哈，点了只拿卡，哦，23055924，23055924。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

这个厝边吼，啊，拄到一路歹厝边吼，实在讲吼，这个摕一支阮迄个什么货，迄、那个锁奥多麦迄个大锁啊，去共锁啥呢？锁人道的铁门啦，哦，按外面该锁起来呢，吼、哦，这种这厝边啦。哦，诶，这厝主讲透早准备要出门，要去上班，哦，啊，铁门要一拍开，咔咔咔，安来拍袂开啊？什么人？哦，一个大锁，我多摆大锁，把咱安尼锁掉啦，完全的卡掉啊！那边哪出去？那边哪出去？踹一个赶紧吼报警啦！哦，个啊，当然爱找一下开锁的吼，啊，有啦，又掉迄个监视器啦，有抓到凶手啦，什么人才真的？哦，什么人才看的？竟然是住咧楼顶的厝边啦！啊！你是安怎来安尼吼？结果厝主是伫咧讲啦，伊讲吼，即个派厝边进前吼，即偷走引导吼，即个监视器啊，因为到从即个监视器也进前去有偷摕过啦，啊，有算干啦吼，有起来告啦，吼，告啊切刀就对，因为可能进前嘛就端住讲吼，用安尼个手电筒啊，扛个手电筒吼，做者哇！即吼厝主去装一下这个吼监视器，我到底是什么人来变这个梦吼？结果呢吼，原来是这个派出所变，我去改过啦。啊，可能这个情况要报复吼，报复再用奥多麦大锁吼，将人锁掉，哦，锁在这个厝内面底啦吼。伊都唔惊讲人有监视器呢，我都无咧惊，无咧抓哩。哦，安尼你看，安尼个监视器翕起来清清楚楚呢。哦，啊，就安尼，迄个大锁提来吼，啊，就起起扣扣吼，按外面的迄个铁门啊，给锁掉的。老兄，这不是领导呢，这不是领导呢吼。哦，实在要用这种的锁杆锁起，啊，人免拉出去啦，免拉出去。去过了吼，啊，这个老兄吼，哎，法官嘛讲，啊，这你安尼吼，就过吼。伊讲有啦，我迄、那个看迄个监视器，迄、那个画面吼有声啊，敢那有声。有形是我啦，伊讲有形啊，本来就是你呀。伊讲有形啦，吼，啊，不过迄不是我，吼，真正拄到这种这吼，你真正无法度啦，吼，这种这派出边啦，吼。就讲这个，咱来讲安尼，人讲吼，千金难买一个好厝边吼。人个咱来讲吼，人讲什么代志呀？对不对？啊，咱有一个好厝边，啊，拢少养一个呀。对不对？然后万亲不如近邻，都同在派出所边实在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来听这地啦，厝边头尾啦，咱都爱安尼啊，对不对？爱有一个好厝边，楼顶楼卡吼安尼，一旦讲吼啊，我什么代志啊，对嘛？啊，少养一个呀，对不对？你讲像阮对面迄栋啦，啊，但吼，阮那种是算老厝边啊啦，吼，啊，老爸老母拢已经转去啊啦。哦，啊，这囡仔大家拢大汉，虽然吼，啊，落来啊，有算了就无带你家啦，啊，即间变空厝啊，空厝啊，真正吼，安算啊，老爸老母过有大的时阵啊，吼，啊，拢请一个吼，来伫个顾啦，吼，啊，有啊，一个叫一个讲，跟他讲，迄种。

居家服务拢有啦。啊，所以我们那厝边啊，人伊就甲我加入 LINE 啊，吼加入 LINE 吼，啊跟他讲，哪有啥物代志啥，大家互相一个联络啊，互相一个联络。因兜嘛是有装这个监视器啊，嘛是有装啊，吼啊个顺顺吼，讲到厝边吼，我那迄楼顶啊，楼顶吼，迄有诶已经吼顶楼个加盖啊啦，吼加盖吼，啊拢咧有他迄个做一种套房啦，做套房，改做套房啦，啊租啦。哦，有那作用哦，大学生哦，啊大，哦啊，真正就是迄学学生囡仔吼，安那个粪扫啊，粪扫掉就等你楼卡啦，哦，啊一边两边，哎、欸，啊拢人家拼呢，吼、哦，伊粪扫等你遐拢人家拼掉嘞，伊就讲嘿，转了关系啊，吼、哦，吼、哦，真正你啊一边两边，人法都该你忍受啦，啊你定定，吼、哦、啊愈来粪扫一堆呢，上过分啦，尤其吼拄着迄落寒暑假的时阵啦。嘿，学生囡仔可能就是寒暑假就要等一出诶嘛，都无带你食嘛，吼，所谓哦，啥物粪扫啥拢搬搬落来，啊，有诶吼，算退租啊吼，无要带吼，又安尼一堆啦，啊，所以吼，就种是对面迄个哦，啊，整这个监视器啊，整监视器啊，有啦，啊，有翕到了吼，就讲啊，你那个粪扫带落来，吼，啊，人知影讲啊，有装监视器。哦，这个行为就较收敛嘛啦，收敛嘛吼。啊，最近吼、哦，有人吼、哦，迄、那个即新搬来啦，新搬来，因才讲遐有监视器，即个几工又有这个粪扫坑里遐啦吼、哦。我本来是要买吼，甲阮对面咧讲吼，你调一下监视器，看是多一个人啦，啊，我也想讲。观察一两天啊，个观察一，因为来的时阵咯，都已经有一两包啦，一两包粪扫啦，啊，一万多哦，那个有人另外来好处边啊，楼卡处的人啊，刷手啦，啊，但是一边两边刷手，你看人过来过来，你看别人都刷手啦，啊，因为啊，为人就吼变啊，想过分啊啦，然后扔头轻过来，就我看一包四包有人甲我等嘞，嘿，我第二遍都会较济啊，煞变安尼啦吼。啊，咱来听这首歌啦，吼、哦，厝边头尾。

厝边头尾啦，吼，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大家互相啊，吼，啊那厝诶无人滴，吼，就讲看头看尾啦，吼，是以前啦，即马吼，我拄仔咧讲啊，哦，家里啊赖啦，还是讲吼，即马弄一个监视器啊，吼，有啥物动静，吼，就赖一个啊，吼，啊，有啥物安怎咧，调一个监视器，一清二楚，吼，所以嘛是有好处边啦，吼，慢慢是有迄个好处边啊。后来被讲好处边呀，哈、哦，跟他过来听一段歌曲哈，咱、哦、朋友电话卡来听这首《文戏行船人》。

呢，唔通佫再好啊！一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花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尊人啦。我多了是要讲吼，嘛人毛好处边呀，毛好处边呀，好阮朋友啊吼，因你懂啦，吼因你懂吼，十三楼的，因拢叫伊外销的啦。哦，现在就是一个好处边，伊吼都伫装一套吼，你卡拉 OK， 我卡拉 OK 音响够好，你知不？哦，唔啦讲吼，穿这套，伊藏在因迄个楼梯间的所在啦，因为顶个上顶楼嘛。哦，啊，个内面吼，个安怎，滴个刀啊、椅啊啦，啊个甲你准备吼，就个茶水啦。哦，好好，咱人来在家里咧唱卡拉 OK 啦。哦，你若讲隔壁栋来嘛是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吼，真正是好趣味。啊个来伊嘛真好客啦，啊嘛真爱讲一寡朋友啦。哦，去引导啊，吼啊，最主要就是讲老人来吼，较老热啦，咱讲人气人气啦，吼啊，朋友来，咱拢时间到吼，那为咧厝边隔壁啦，大家应应嘛，食饱吼，啊就去啊，就去啊扣红点，哦，所以这个咱讲就真的嘛是有好处边啦。哦，我真大方呢。有当吼，那呢，人来唱歌拉客啊，啊，讲嗰个鸡吼，鸡足青草的吼，这点心嘛吼，来唱了会甜哦，小食一下饭啊，食水果拢有啦，拢有啦吼。好啦，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吼，秀珍爱做一下广告啦，好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吼。像讲你出来面底有滴煮食无，吼，有滴当点当杂无，一定要用着油啦。啊，那讲着油吼，今麦做者咱的好朋友啊。哦，煮食吼，拢会讲用好油，讲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粗橄榄油啦。啊，这就是讲咱即每一个朋友拢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吼，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吼、哦，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所以朋友非常感谢你，先来咱介绍100%纯的，即种老长种的，你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慢就无啊渣，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尤其吼、哦，咱凉拌呐、啊，吼、哦，沙米沙青菜，吼、哦，你粗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哇！那个口感哦，真的吃出一个淡淡果香，淡淡天然的。又给咱撒青菜啊，青菜撒好爱有一撮拉油呢，哦油哈、哦，就是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哦，咱粗根那有你直接给它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哦，煎煮炒煮拢可以。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一罐580块，哦，加几箱开销一箱6罐。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礼啊，装好势。吼、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啊，用玻璃罐啦、啊，吼、哦，爱玻璃罐啦、啊、较清晰，较清晰。油呢，油底底内面底，吼、哦，一、那个营养的成分，吼、哦，拢完整保留。吼、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咱小辈介绍啦，吼、哦，就当然厝边隔壁啊，诶、欸，用好油来，你我即罐你先提去食看卖。吼，哎、哦、呀，你、欸、这橄榄油口感真的很好。吼、哦，啊，你都要买，卡收钱的电话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2305-6924，2305-6924，啊，咱冇脆加面啊。哦，咱的朋友啊，然后脆夹米，像我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喉糖啦，哦，厝内面底拢有啊。然后朋友订下来，那么掏开请大家吃。尤其咱这个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哦，那微光一个嘴，感觉它喉糖，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哦，啊，咱这个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你来掏开来吃，足爽脆的哈、哦。有那朋友来啊，好朋友停下来，那掏开，请请请。哦，所以咱的朋友拢专门的几落包啦。哦，啊个元气糖，元气糖啦，芝麻核枣糕就拢1包300块。啊，这吼拢内面得单独包装，也嘛方便早出门哈、哦。感谢大家。啊，然后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我再个有水来啊膏呢，水梨膏。哦，这拢平时啊一个保养。2305-6924，2305-6924。

真有情啦吼，啊歌哪听，啊电话哪卡，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啊像讲咱这款叶黄素啦，要么做者咱的朋友啊吼，有滴食叶黄素，食来食去吼，咱这款啦，讲有感觉，当然嘞，咱内面的成分剂量足重要，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啦、铜啦、红叶黄素、玉米黄素，安尼呢来食都有够啊，都可以啊啦。你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的吼，叶黄素爱哪食？爱哪食啦吼，我们看个哈尼啊食啦着。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后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拿卡23056924，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好，那么 B 群啊，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好，一缸一粒啦，啊，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要毛益生菌啦，好，益生菌一盒呢，一盒880块，提三盒2500块，要毛大豆卵磷脂，哈，诺丽酵素胶囊，啊，够稀油啦，纳豆啦，哈，点了只纳卡哈，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Simon 安祖生。

0: 有亲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

0: 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伫食物件吼，一定爱温暖补啦。食饭嘛是同款啦，只要厝内面底若有物件吼，啊爱较食啊补一下，吼、哦，咱来温暖补，啊温暖吞落去，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会像讲吼，那有需求这方面咯，控制血糖的人啦，有控制血糖的需求这方面吼，啊就讲你已经面临到这种地。

二型吼糖尿病风险的在族群啦，你食物件一定爱补，加补淡薄啊，加补几遍啦。你一讲吼安尼，他来加吼补啦，二三十遍啦，吼啊。雷当讲咱平时足简单，这个习惯来养成嘞，无论哪补，无论哪吞吼，会讲吼会对着这个抗血糖啦，吼化解血糖这个风险啦，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就对啦，吼。因为咱有哪波，吼、哦，咱讲为细嚼慢咽，有哪波，有哪吞，唔哪讲会当增加咱热量，诶，这个消耗，吼、哦，食物件慢咧，安尼狼吞虎咽，吼、哦，干那咧灌什么血的，吼、哦，吼、哦，真正咧有哪波，吼、哦，会当改善，吼、哦，咱这个血糖这方面的问题啦，吼、哦，啊，变那好，咱有哪波变成咱日常一个习惯咧，其实足简单的啦，吼、哦，足简单的，吼、哦，你，譬如咱来讲菜啦。咱就食迄种吼，一直爱煲啦，较袂油的啦。硬菜硬菜嘛爱煲对无？啊，可以就汤匙啊菜啦，吼汤匙啊菜，通常的菜拢一定吼爱煲好油啦，吼啊啊！你若讲要食面包啦，吼啊，就拣迄种有全麦啦，吼有内面底个有坚果这种的，这是唔爱煲啊，就是增加咱煲迄个次数啦，吼这也是一个方法，吼食物件。啊，过来食的时阵哦。定人讲安尼切甲足细的，因为细的上面两三嘴啊都薄油去啊，都吞落去啊，哦，所以较大的啦，我们切细的就对了。哎，那较大的啊，伫嘴内面底呢，是不是爱加薄贵的？好、哦，啊，这就是那是一个方法啦，哦，一个方法就对了哈、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就是讲哈、哦，有哪薄加薄贵啊，好、哦、养成这个好习惯，一旦哈、哦、化解这个血糖的这个风险。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这部秀清，吼、哦，继续，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来听这段歌曲，讲吼，断断分类，不是正声鸟，断分类正声鸟，这首歌曲断分类。

这首是哈断魂类啦，哈、哦，我咱等下过来听断魂呀，静声类，哈、哦，伊玩朋友爱听的歌曲，哈、哦，后来爱做一下广告啦，哈、哦，咱第一介绍的哈，这款葡萄糖胺，哦，咱的朋友拢给咱小波介绍呢，最主要咱自己本身哈、哦，你看今嘛哈差足多呢，跟他出门啦，唔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徛在倒位，哈、哦，这真正不要讲差足多，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亚当翁塞闭关落地，吼、哦、啊！你那是讲即阵吼苦啦、啊啦、足吃力的吼，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安尼，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起起，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啊呢。两扎吼，两扎做一个保养，咱即款葡萄糖胺。所以有朋友啊，吼、哦、有滴讲啦，过来做文的时阵讲吼，有感觉啊啦，好、哦、了，就有信心，好、哦、就有耐心的啦。哦、有信心就是讲，哎、欸，有差呢、哦。有的吼、哦、讲一罐就感觉啊，当然有的吼、哦、第二罐、第三罐，这都要看你的情形啦。吼、哦，唔知修清蝶讲，唔好个啃，唔好个拖。吼、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成分剂量，吼、哦，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吼、哦，有这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感谢朋友哦，啊，小波介绍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一罐1800块。啊，你蔬钙有国家来吃无？哦，葡萄糖胺是反葡萄糖胺，啊，蔬钙反蔬钙，咱有会所啦。哦，爱欠一个骨本，咱拢知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哦，所以哦，多补充钙质啦。啊，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咱钙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好、哦，美国原装进口，朋友哪有要做文返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哦，不清楚不了解，点了再卡来。短婚那样精神。

这些新闻第一报哈，第一家人，哦，阮家人哦，在阮在群组哦，都要赶紧把这个新闻哦传到阮的群组，因为哈，因为阮这阵哈，就是因第一家人家嘛哈，嘛是哦，把多这鸟鼠啊出现了。哦，那老卡处吼，啊个边啊有咧水沟啊，有啦，阮水沟物件伊个塌掉，像这鸟鼠啊，拢安尼无孔不入咧吼，不如鸟鼠啊入来啦吼。有讲我藏啥，你知无？因鸟鼠啊，较无爱啥物味咧，讲阮倒秋芳啦，倒秋芳，所以我阮家嘛种一寡倒秋芳，做铁骨的盆吼，放咧吼，阮咧后边迄个所在吼，阮老看，啊像咱这盆这倒秋芳后摆藏较边啊咧，唔都去塌掉。唔好讲，通常咱要掠迄鸟鼠啊啥吼，不要藏啥物啊鸟鼠人啊来算啥啦吼，唔好讲话，讲你若讲吼鸟鼠啊就不爱来，就不爱入瓮吼，讲吼叫你倒手旁啦吼，都下就是阮咧群主咧咧讲吼，因为家人有一名即个病医吼，外包清洁人员啦，啊伫个工作时阵去有鸟鼠啊啦，去有家受伤啦。哦，经过检验，哦，确诊哦，感染哦，这个汉他病毒啦。啊，这个患者伊是新北市民啦，哦，伊伫个这个家人哦，算在工作啦。目前已经有框列哦，十一名有接受人，生活的家在拢无哦，类似这个竞争啦。哦啊，这个市府嘛已经完成哦，环境上盖大哦。大消毒啦，当然爱紧消毒吼。啊，这个病患也已经差不多好啊啦，吼，差不多好啊啦，吼。所以讲，到这鸟鼠啊，吼，真正都在罗里讲啊啦，都在讲啊吼。那有这个倒手棒啊，倒手棒吼，你来扛一个啊，伊不爱迄个味，不爱味。感谢朋友收听，吼，咱来听这首《梨花泪》。

梨花泪啦哈，啊朋友爱听的歌哈，哪底安排啊？好，啊来做一下广告，好，咱介绍这个厝干那油啦，哦，非常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啦，哦，拢长期用咱的厝干那油，也嘛跟咱小辈介绍，足感谢。主要咱这款厝干那油有纯啦，哦，哎口感够好啊，哦，煎煮炒煎拢可以，哦，啊贵当凉拌，用厝干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哦，啊嘛较好吃，较袂来黏黏黏黏软软，灶卡，吼、哦，讲灶卡吼，啊，伫吃啊，较清气，吼、哦，啊，咱即款厝干啊有凉拌，像讲沙米、沙青菜，吼、哦，厝干啊有点直接倒落去呀，尤其沙即个青菜哦，青菜沙好了吼、哦，一定要有一丝仔油啦，啊，你厝干啊又该倒落，有一丝仔油，青菜有油吼、哦，就是讲烫青菜啊，增加即个营养吸收。好，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厝内边电脑的煮焦的当鼎当灶，好、哦、一定要用到油。好、哦，咱的朋友讲，唔免欠用好油，粗橄榄油

不过现在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如果买到不顺还是说还套其他油蓝其他油、哦、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我们这款介绍十多年了，有信用这种老长情在出那上新鲜的时候，这种手工就去慢、哦、手工慢比较厚工啊，比较不说落在土脚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酒没那么炸、哦、你如果比拼有比较一旦的老树橄榄油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块，你拿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哦、咱里面都拢2罐2罐，有那个礼盒装啊、哦、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呐有当要送礼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要注文还土，咱的错跟那油啊，电话再拿卡。吼、哦，另外咱佮有葵花油，哦，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依然是好油，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哦，1980块，哦，同款你拿几箱拢较俗，啊，里面都拢有礼盒装2罐2罐装好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感谢朋友，看买草根奶油，还是买这个葵花油，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的玻璃罐呐，拢是玻璃罐呐，较深色的。哦，较深色玻璃罐啊，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5-6924，2305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and 主持。

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朋友若无清楚无了解哈，收听电话再拿卡哈，看下哩，2305-6924，2305-6924，咱过来听这首《自由自在》。

我来做一下广告啦哈，咱这款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哦，咱的朋友叫咱规半大滴的注文嘞，哦，尤其你若讲平时家己吼，捌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吼，即蛮免啦啦。咱这款水梨膏吼，当然内面底主要就是在水来啊，足多哦，啊都有那孔嘞，细趴火安尼有那孔，孔好了剩一丝仔尔，咱讲小火慢慢熬煮。哦、所以、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来，哦，内面底有麦门冬、哦、麦门冬、百合、玉竹、哦、沙松、茯苓、陈皮，还有枇杷叶、哦啊。另外，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朋友听到吼，即马拢咧规半打，哦，你咳一汤匙啊，看要掺一挂拉伦那小滚水，哦，安尼来啉，还是讲直接咳一汤匙啊，哦，甘咪脆的。哦，咱这款水来啊膏，后尾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叫拉卡哈，冰下一个保养哈，啊个脆甲蜜啦，像讲喉糖，哦，落地啊啦，盘啊不灵时，哦，拢有这个喉糖，加减啊甘一个，有当话讲一个济。

啦，是讲甲朋友弟兄吼，比如咧唱歌拉曲啦，吼，感觉好糖润喉，吼，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啊，佮有咱的脆甲面啊，像讲吼黑芝麻吼，核枣糕，吼，这种真本真料，看到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吼，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袋。吼，啊，佮吼咱这个喉，就是讲元气糖啦。喉糖多了讲啊，即马讲元气糖，哦，这个元气糖来底感靠淡薄啊松巴开，哦，这一包是300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哦，你主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这地哈，梁山所唱的《出旁》哈、哦。感谢大家啊，首先简单，搁做一个广告哈，咱葡萄糖胺。哦，你看出门免麻烦人，哈、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你若讲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来咧。啊，感觉咧，咳咳，行路

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咱这款葡萄糖按照两扎哈做一个保养，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啊。包括咱的朋友哈，啊，你愈来愈有信心，有诶讲一罐一罐经过有感觉，哦、有差啦哈。哦，在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谷氨酸片一罐1800块，啊，你若感觉有差，哈、哦，有感觉啊，啊，继续哦，咱朋友。有啦，非常有信心啊啦吼！感谢大家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吼，23056924，西北号请你慢请落。

勇敢的男儿哈。首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啊订了那底的卡，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西摩林按主西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感恩的歌声。

讲搁等三年啦，吼、哦。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今日时间关系，咱都安排到这，免等个三年吼。连咪连咪下晡四点吼、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收清，好、哦，再个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欢迎你的收听哈、哦。啊，电话那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咱等下四点，下晡四点，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0800-969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并不

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哈、哦，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太家好，啊，咱讲咧啉烧酒啦，吼，当然咧少啉吼，安尼啉淡薄啊，吸淡薄啊是无要紧啦。啊，有当然讲个朋友店遐，大家有滴外面啊，酒就啉落吼，不然你拢会出代志啦。吼、哦，咱啊酒醉啊，吼，另外酒醉，另外什么失态情形拢有啦。今日新闻再去咧报啊，讲吼，都有三个朋友啦，啊，就啉了可能有。水啊，有忙啊啦，哦，啊，就安尼是要立消费，要付消费的问题哦，安尼钞票好势就出手啦，底安尼弯啦吼，哦、当然有咧食酒醉人，拢会讲，来来来，我出我出，免啦免啦，我出我出吼，哦，啊，结果就是有当就安尼吼，起卡动手，啊，这边即讲因为吼，可能为了付这个消费啦，要一步啦。啊、到底是布料多还是少吼？啊呀，是啊，管安怎讲讲，我是伤少还是伤多啊？再到落去卡动手，啊，另外边啊个一个啦，吼、哦，走来秘鲁管那个牵落去，牵这个吼，来吼，然后现场真正不只啊乱，所以你看嘛，店面啦，看人有安尼啉酒人客吼，啊，点啊起卡动手还是安怎？点啊灰吼，一定赶紧啊报警吼，啊叫警察来处理啦。有啦，警察个赶到现场啦，结果伫路途。当天我去有车挨着，所以真正爱啉酒啦吼。咱若讲安尼吼，那酒量啦，吼酒量啦，安尼那块酒品啦较无好也是吼。就是讲哦，这啉酒啦，你别叫安怎注意啦，别安怎注意啦吼。啊，酒戒唔好啦吼，好多的烧酒先咯。咱来听这首歌，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吼。啊，节目那底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今仔日那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那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饮小酒那真正爽快，饮甲无半仙，思想行那大半年那快乐像神仙，饮光光，行路亲亲，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底。

0: 就等你啦，家门小姐叫做啥名名？一定是那有位姆妈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无无囝，请你听谈听，嫁乎我啦，真好命，家里小命命。
1: 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0: 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卡实嘞。两界观啊，空空空空，看了唔对诶。

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咧厝内查空又无地，饮烧酒呐真正爽快，饮到无半醒。思想听大半年，快乐就新鲜。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电话跳啊，实在卡神的。原谅我啊，茫茫渺渺，家己弄死的。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0: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讲吼，听一首《命运谱》，我都当一直变啊变啊变命运谱，要看啥会，看安怎安排啦。好，其实吼，然后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啦，讲万事吼不由人计较啦，算来吼拢是吼命的这个安排啦吼。所以这句来在讲意思就是讲吼，咱的命运啦，命运早就吼天甲咱已经定落去啊啦，早就吼由天来甲咱定啦。哦，不是讲咱人吼，一旦讲吼来做一个改变啦，哦，所以呐，不管讲好也好啦，歹也好啦，好歹，你拢卖讲吼，一直藏在心肝内，哦，一直看在心肝内，喊你要在意就对啦。咱一向吼拢讲究，咱讲用宿命啦，宿命，咱人一生的命运吼好歹，其实天命早已经安排好势啊啦。哦，那倘讲吼轮到咱。哦，来去改啊，你这个暗算哦，所以吼、哦、过了好嘛好，过了无好嘛是好啦哈，卖伤过吼卖完啦，毕竟那是无法度改变一个事实啦哈、哦，所以咧找迄个命运谱，较找就找安尼，看安怎甲咱安排啊，命运吼、哦，命运唔是咱所决定的啦。

咱决定啦，哈、哦。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底听哈、哦，啊，咱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哈、哦。秀清感谢哈，感谢咱家好朋友哈，产品底主文哈，一底咧啊做保养这方面啦，哈、哦，做娱乐，啊，搁给咱来小辈介绍。感谢感恩，水摩林安主席，像过咱这罐葡萄糖胺啦，有差无吼？好、哦、差真济呢。出门吼、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人少一个啦。哦，咱的时势讲把握，咱出来佚佗啦、游览啦，吼、哦，也是讲哦出国，你看啊，这拢安尼吼，对人会丢呢。哦，行东往西，背管路过吼，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的上面，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呢，还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你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呢，但是你爱怎样吼，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尤其吼、哦、迄路架，因为爬山有当会上架路架，尤其路架吼，看那里打洞啊的啦吼，啊，搁再来咱哪位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啦。哦、所以朋友，你若是讲一个椅啊要爬起来，搁扎一个力，苦啦啊啦，拢真正力。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啊，安尼呢，路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力。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啊！呢，葡萄糖胺你啊量炸做一个保养哈，这一罐1800块，哦，咱的朋友过来助门的时阵都是足有路的啦，哦，也讲嘛讲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你选了对，吃了对哈，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啊，另外秀清给你建议你暑假爱个加来吃，好、哦，讲到钙呢，大家拢知啊，欠骨本啊，因为咱有会所啊。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输钙啦，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诶，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两个月份哈、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在大兄大姐，哦，要注文。哦，像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别注文输钙，个咱的其他产品啦，啊，脆甲米啦，哈，啊，点了只拉卡，哦，23056924，23056924。

这个厝边哈，啊，拄着一路歹厝边哈，实在讲哈，这个摕一支阮迄个什么货，迄、那个锁奥多麦迄个大锁啊，去共锁啥呢？锁人道的铁门啦，哦，按外面个锁起来呢，哦，这种这厝边啦。哦，诶，这厝主讲透早准备要出门，要去上班，哦，啊，铁门要一拍开，开开开，安来拍袂开啊？什么人？哦，一个大锁，奥多麦大锁，把咱那里锁掉啦，完全的卡掉啊！那边哪出去？那边哪出去？踹一个赶紧吼报警。

个啊，当然爱找一下开锁的吼，啊有啦，又掉迄个监视器啦，有抓到凶手啦，什么人才真着？什么人才看着？竟然是住咧楼顶的厝边啦！啊，你是安怎来安尼吼？结果厝主是伫咧讲啦，伊讲吼，一个派厝边进前吼，才偷走引导吼，一个监视器啊，引导从这个监视器也进前去有偷摕过啦。啊，有算干啦吼，有起来过啦。吼，过啊，切刀就对，因为可能进前嘛就端住讲吼，用安尼个水滴孔啊，扛个手机扛吼，做者哇，再吼处处去装一下这个吼监视器，我到底是什么人来变这个梦吼？结果呢吼，原来是这个派出所变，啊，我去改过啦。啊，可能这个情况要报复吼，报复再用奥多拜大锁吼，将人锁掉，哦，锁在这个厝内面底啦吼。伊都唔惊讲让我监视器呢，我都无咧惊，无咧抓哩，吼，哦，安尼你看，安尼个监视器翕起来清清楚楚呢，哦，啊，就安尼咧，迄个大锁提来吼，啊，就起起靠靠吼，按外面咧，迄个铁门啊，甲伊锁掉的。老兄，这唔是领导呢，这唔是领导呢，吼，哦，实在要用这种咧锁钢锁去，啊，人免怎出去啦，免怎出去，去过了吼，啊，这个老兄吼，对。发觉嘛，讲啊，即你即安尼吼，就告问吼。伊讲有啦，我迄、那个看迄个监视器，迄、那个画面吼有形啊，敢若有形是我啦。伊讲有形啊，本来就是你呀。伊讲有形啦，吼啊，不过迄毋是我。呵呵真正拄着即种这吼、個，你真正无法度啦，即种咧派出边啦吼。就讲这个，咱来讲安尼，人讲吼，千金难买一个好厝边吼。人个咱来讲吼，人讲什么代志呀？对不对？啊，咱有一个好厝边，啊，拢少养一个呀，对不对？人讲远亲不如近邻，都同只派厝边实在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来听这地啦，厝边头尾啦，咱都爱安尼呀，对不对？爱有一个好厝边，楼顶楼卡吼，安尼哦，一旦讲吼啊，我什么代志呀？对不对？啊，少养一个呀。对吧？你讲像阮对面迄栋啦，啊，当吼，阮那种是算老厝边啊啦，吼，啊，老爸老母拢已经转去啊啦，吼，啊，再囡仔大家拢大汉，虽然吼，啊，落来啊，有算了就无住伫家啦，啊，即间变空厝啊，变空厝啊，渐渐吼，安算啊，老爸老母过大诶时阵啊，吼，啊拢请一个吼来伫个顾啦。吼啊，有啦，一个叫一个讲，跟他讲，迄种居家服务拢有啦。啊，所以我们厝边啊，人伊就甲我加入赖啊，吼加入赖吼啊，跟他讲，若有啥物代志啥，大家互相一个联络啊，互相一个联络。因兜嘛是有装这个监视器啊，嘛是有装啊，吼啊个顺顺吼，讲到厝边吼，我们迄楼顶啊，楼顶吼，迄有诶已经吼顶楼个加盖啊啦。好加盖吼，啊，拢咧有呾，迄个做一种套房啦，做套房，改做套房啦，啊租啦，吼、哦，有呾租用吼，大学生吼，啊住啦，吼、哦、啊，真正就是迄学学生囡仔吼，安那个粪扫啊，粪扫掉就等咧楼卡啦，吼、哦、啊一边两边，啊拢有人家拼呢，吼、哦，伊粪扫等遐拢有人家拼掉咧，伊就讲嘿，转了关系啊，吼、哦，吼，真正你啊一边两边，哪有法度家咧忍受啦，啊你定定。吼、哦、啊，愈来粪扫一堆呢，上过分啦！尤其吼、哦，拄到迄落寒暑假的时阵啦，迄学生囡仔可能就是寒暑假就要等于厝嘛，都无带离家嘛，吼、哦，所谓吼、哦，啥物粪扫全拢搬落来。啊，有诶吼、哦，算退租啊吼，无要带吼，又安尼一堆啦。啊，所以吼、哦，就种是对面迄、那个吼，啊，装这个监视器啊，装监视器啊，有啦，有摄到了吼，就讲啊，你那咧粪扫掷落来，吼，啊，人知影讲啊，有装监视器，哦，这个行为就较收敛嘛啦，收敛嘛吼，啊，最近吼、哦，如果有人吼、哦，迄、那个即新搬来啦，新搬来，因才讲遐有监视器，即根规工又过有即个粪扫坑里遐啦，吼、哦！我本来想要吼，甲阮对面咧讲吼，你调一下监视器，看是多一个人啦，啊，我想搁观察一两工啊，搁观察一，因为来的时阵咯，都已经有一两包啦，一两包粪扫啦，啊，一万多吼，那个有人另外来好处边啊，老卡厝的人啊，刷手啦，啊，但是一边两边刷手，你看人过来，你看要安怎刷手啦，啊，因为啊，为人就吼变啊，伤过分啊啦，然后软土侵过来，就我扛一包四包，有人甲我等嘞，嘿，我第二边都会较济啊，煞变安尼啦吼。啊，咱来听这首歌啦，吼、哦，厝边头尾。

厝边头尾啦，吼，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大家互相啊，吼，啊那厝诶无人滴啊，就讲看头看尾啦，吼，是依早啦，即马吼，我拄仔咧讲啊，哦，家里啊赖啦，还是讲吼，即马弄一个监视器啊，吼，有啥物动静，吼，就赖一个啊，吼，啊，有啥物安怎咧，调一个监视器一清二楚，吼，所以嘛是有好厝边啦，吼，嘛是有迄落好厝边啊。后来被讲好处边呀，哈、哦，过来听一段歌曲哈，咱朋友电话卡来听这首《闻香惊船人》。

呢，哪个再好啊？这个时阵，你把这笑一个花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那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出棚。笑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尊人啦。我多了是要讲吼，嘛人毛好处边啊，毛好处边啊，好阮朋友啊吼，因去懂啦，吼因去懂吼，十三楼的，因拢叫伊外销的啦。哦，现在就是一个好处边，伊吼都伫装一套吼，你卡拉 OK， 我卡拉 OK 音响够好，你知不？哦，唔啦讲吼，穿这套，伊放在因迄个楼梯间的所在啦，因为顶个上顶楼嘛。吼、哦，啊，个内面吼，个安怎，滴个桌啊椅啊啦，啊个甲你准备吼，一个茶水啦，吼、哦，好好，咱人来在家里咧唱卡拉 OK 啦，吼、哦，你若讲隔壁栋来嘛是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吼、哦，真正是好趣味，啊个来伊嘛真好客啦，啊嘛真爱讲一个朋友啦。哦，去引导啊！哈，最主要就是讲，哪有人来吼，较闹热啦，那个人气人气啦。哦，朋友来，那时间到吼，那为咧厝边隔壁那大家应应嘛，食饱吼，啊就去就去啊就扣红点。哦，所以这个咱讲的这个嘛是有好处边啦。哦，我真大方呢，有当吼，那呢人来唱歌拉客啊，啊，那个鸡吼，鸡足青草的吼，这点心嘛吼，来唱了会甜哦，小食一下饭啊，食水果拢有啦，拢有啦吼。好啦，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秀清爱做一下广告啦，好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哈。像讲你出来面对有滴煮食不？哈，有滴当点当杂不？一定要用着油啦。啊，那讲着油哈，今麦做这咱的好朋友啊。哦，煮食吼，拢会讲用好油，讲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粗橄榄油啦。啊、哦，这就是讲咱即每一个朋友拢一个健康概念，怎啊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吼，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吼、哦，南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所以朋友非常感谢你，信来咱介绍100%纯的，即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慢就无啊渣，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尤其吼、哦，咱凉拌呐、啊，吼、哦，沙米沙青菜，吼、哦，你粗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哇！那个口感、哦、真的吃出一个淡淡果香，淡淡天然的。又给咱撒青菜啊，青菜撒好还有一撮那油呢，哦、油哈、哦、就是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哦，咱粗根那油你直接给它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哦，煎煮炒煮拢可以。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元，哦，加几箱开销一箱6罐。一箱6罐2900元，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好势。吼、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啊，用玻璃罐啦、啊，吼、哦，爱玻璃罐啦、啊、较浅色，较浅色。油呢，油底底内面底，吼、哦，伊、那个营养的成分，吼、哦，拢完整保留。吼、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哦，咱小贝介绍啦，吼、哦，就我当然厝边隔壁啊，用好油来，你我即罐你先提去食看嘛。好，哎呀呢，这橄榄油口感真的很好。好、哦，阿、啊、你都要买，卡收枪的电话啦。好、哦，感谢大家。好、哦，2305-6924，2305-6924，阿拉冇脆加面啊。哦，咱的朋友啊，然后脆加面，像我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喉糖啦。哦，厝内面底拢有啊，然后朋友订下来，那么偷开请大家吃，尤其咱这个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好、哦，那微光这个剂，感觉它喉糖，酵素软喉糖100元。好、哦，啊，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你来偷开来吃，足爽脆的哈、哦。有那朋友来啊，好、哦、朋友订下来，那么偷开，请请请。好、哦，所以咱的朋友拢专门的几落包啦。哦，啊个元气糖，元气糖啦，芝麻和枣糕，这拢一包300元，啊，这吼拢内面得单独包装，也嘛方便早出门吼、哦。感谢大家，啊，然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我再个有水来啊膏呢，水梨膏，哦，这拢平时啊一个保养，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什么呢？安祖师，朋友情。

真有劲啦哈！啊，歌哪听？啊，电话哪卡？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像讲咱这款叶黄素啦，要么做者咱的朋友啊，哈，有滴食叶黄素，食来食去哈，咱这款啦，讲有感觉，当然的，咱内面的成分质量足重要。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安尼呢来食都有够啊，都可以啊啦。你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来的哈，叶黄素爱哪食？爱哪食啦哈？我们看看你要吃哪条？咱这边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后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那卡2305-6924，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好，那么 B 群啊，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好，一缸一粒啦，啊，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要毛益生菌啦，好，益生菌一盒呢，一盒880块，提三盒2500块，要毛大豆卵磷脂，哈，诺丽酵素胶囊，啊，够稀油啦，纳豆啦，哈，点了只纳卡哈，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Simone安祖生。

0: 有冲突。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继续收听。

咱在吃物件吼，一定爱温暖啊补啦。食饭嘛是同款啦，只要厝内面底那有物件吼，啊爱较食啊补一下。咱来温暖啊补，啊温暖啊吞落去，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会像讲吼，那有需求这方面的控制血糖的人啦，有控制血糖的需求这方面吼。啊，就讲你已经面临到这种第二型吼糖尿病风险的在族群啦，你食物件一定爱补，加补淡薄啊，加补几遍啦。你一讲吼，安尼他来加吼补啦，二三十遍啦，吼啊，类当讲咱平时足简单这个习惯来养成嘞，温暖啊补，温暖啊吞吼，会讲吼会对着这个抗血糖啦，吼化解血糖这个风险啦。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就对啦，吼。因为咱温暖波，吼，咱讲为细嚼慢咽，温暖波温暖吞，唔呐讲会当增加咱热量，诶，这个消耗。吼，咱食物件慢咧，安尼狼吞虎咽，吼，干那咧灌什么货的，吼。吼，真正你温暖波，吼，会当改善，吼，咱这个血糖这方面的问题啦。吼，啊，变那好，咱温暖波变成咱日常一个习惯咧，其实足简单的啦。好、哦，足简单嘞！吼、哦，你譬如咱来讲菜啦，吼、哦，咱就食迄种吼、哦，一直爱煲啦，呵呵较袂油的啦。就硬菜嘛爱煲对无？啊，可以就汤匙啊菜啦，吼、哦，汤匙啊菜，通常个菜拢一定吼爱煲好油啦，吼、哦、啊！啊，你若讲要食面包啦，吼、哦，啊，就拣迄种有全麦啦，吼、哦，有内面底个有坚果这种的，这是唔爱煲啊，就是增加咱煲迄个次数啦，吼、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哦，食物件，啊，过来食的时阵哦，你唔能讲安尼切甲足细的，因为细的上面两三嘴啊都薄油去啊，都吞落去啊，哦，所以较大的啦，我们切细的就对啦，哎，那较大的啊，伫嘴内面底呢，是不是爱加薄贵的？好、哦，啊，这就是那是一个方法啦，哦，一个方法就对啦，哈、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就是讲哈，温暖啊薄，加薄贵啊。哦，养成这个好习惯，一旦吼化解这个血糖的这个风险，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这部秀清，吼、哦，继续。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来听这段歌曲，讲吼。断分类不是正常鸟，断分类正常鸟，这首歌曲断分类。

来挂起哈。好啦，做一下广告啦。哦，咱第一介绍的哈，这款葡萄糖胺。哦，咱的朋友拢甲咱小波介绍呢。最主要咱自己本身哈，你看即马哈差足多呢。敢那出门啦，唔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徛在倒位。哦，这真正咪讲差足多，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管落地。哦，啊，你那是讲即阵哈，苦啦、硬啦，足吃力的哈，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安尼，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起起，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啊呢。量炸哈，量炸做一个保养，咱就管葡萄糖胺。所以有朋友啊，哦，有滴讲啦，过来做文的时阵讲吼，有感觉啊啦，好都就有信心，好就有耐心的啦。哦，有信心就是讲，有差呢。哦，有诶哈，讲一罐都感觉啊，啊，当然有诶哈，第二罐、第三罐，这都要看你的情形啦。好，我们在修清碟讲，莫个啃，莫个拖，哈、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成分剂量，好、哦，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好、哦，有这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尬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感谢朋友，哦，啊，小波介绍，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一罐1800块，啊，你输钙有够加落去吃无？哦，葡萄糖胺是反葡萄糖胺，啊，输钙反输钙，咱有会所啊啦。哦，爱欠一个骨本，咱拢知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哦，所以吼、哦、多补充钙质啦。哦，啊，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哈、哦，美国原装进口。朋友，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哦，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在卡来。短分量精。

这些新闻第一报吼，第一家人，哦，阮家人哦，在阮在群组吼，都要赶紧把这个新闻哦传到阮的群组，因为吼，因为阮最近吼，就是因第一家人家嘛吼，嘛是哦，把这些鸟鼠啊出现啦，吼，阮的老家厝吼，啊个边啊有咧水沟啊，有啦，阮水沟物件伊个塌掉，像这鸟鼠啊，拢安尼无孔不入的吼，把这鸟鼠啊入来啊吼，有讲吼，坑啥你知无？鸟鼠啊，较无啊，啥物味咧？讲阮倒手芳啦，倒手芳，所以我阮家毛种一寡倒手芳，做提骨的盆吼，放咧吼，阮咧后边迄个所在吼，阮老看，哎、欸，阿像咱一盆这倒手芳后摆放较边啊咧，唔要去踢掉，嘘，唔好讲。通常咱要掠鸟鼠啊啥吼，不要放啥物啊鸟鼠人啊来算啥啦吼，唔要讲话，讲你若讲吼，鸟鼠啊就歪来，就歪入瓮吼，讲吼这个倒手芳啦。哦，都就是阮咧群主咧咧讲吼，因为家人有一名即个病院吼，外包清洁人员啦，啊，伫个工作时阵去有鸟鼠啊啦，去有家受伤啦，哦，经过检验吼，确诊哦感染吼，即个汉他病毒啦，啊，即个患者伊是新北市民啦，哦，伊伫个即个家人吼正在工作啦，目前已经有框列吼，11名有接受人，生活的家在拢无吼类似即个症状啦。哦啊，诶，这个市府嘛已经完成哦，环境上盖大吼、哦，大消毒啦，当然爱紧消毒吼、哦。啊，这个病患也已经差不多好啊啦，吼、哦，差不多好啊啦，吼、哦。所以讲，到这鸟鼠啊，吼，真正都在罗哩讲啊啦，在讲啊吼。那有这个倒手芳啊，倒手芳吼、哦，你来啃一个啊，伊无爱迄个味，无爱味。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来听这首《梨花泪》。

梨花泪啦，哈、啊，朋友爱听的歌，哈、啊，哪碟安排啊？好、啊，来做一下广告，哦、啊，咱介绍这个厝跟哪有啦？哦、啊，非常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啦。哦，拢长期用咱的草根啊油，也嘛甲咱小辈介绍，足感谢。主要咱即款草根啊油有纯啦，哦，爱口感够好啊，哦，煎煮炒煎拢可以，哦，啊，可以当凉拌。用草根啊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嘛较好吃，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灶卡，哦，讲灶卡吼，啊，伫吃啊较清气，哦，啊，咱即款草根啊油凉拌，像讲沙米、沙青菜。哦，炒干有点直接倒落去呀，尤其撒这个青菜哦，青菜撒好了吼、哦，一定要有一丝仔油啦。啊，你炒干又该倒落，有一丝仔油，青菜有油吼、哦，就是讲烫青菜啊，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厝内边电脑的煮焦的当鼎当灶，好、哦，一定要用着油。好、哦，咱的朋友讲，唔免欠用好油，炒干那油。要唔过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去套其他油、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这种老长景的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吼、哦，手工慢较高工啊，较袂讲落去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就无啊杂，吼、哦，你若比拼有比较，一旦那老树橄榄油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块，你加几箱卡少，一箱6罐2900块。哦，咱内边底拢2罐，有迄个礼盒装啊，吼、哦、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呐有当要送礼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要注文还土，咱的错跟那油啊，点落只哪卡。吼、哦，另外咱佮有葵花油，哦，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油完是好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哦，1980块。哦，同款你加几箱拢较俗，啊，里面都拢有礼盒装2罐装好势。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感谢朋友，看买草根奶油还是买这个葵花油，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用的玻璃罐呐，拢是玻璃罐呐，较深色的。哦，较深色玻璃罐啊，不透光，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4，2305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and 主持。

好，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朋友呐无清楚无了解哈，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哈，感谢你，2305-6924，2305-6924，咱过来听这首《自由自在》。

我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咱这款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哦，咱的朋友叫咱规半大滴的注文呢，哦，尤其你若讲平时家己吼，捌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吼，即蛮免啦啦。咱这款水梨膏吼，当然内面底主要就是在水来啊，足多哦，啊都有那孔呢，细趴灰啊，有那孔，孔好了剩一丝啦呢，咱讲小火慢慢熬煮。哦、所以、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来，哦，内面底有麦门冬、哦、麦门冬百合玉樽、哦、沙松茯苓陈皮，还有枇杷叶、哦啊。另外，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朋友听到吼，即马拢咧规半担，哦，你卡一汤匙啊，看要掺一挂拉伦那小滚水，哦，安尼来啉，还是讲直接卡一汤匙啊，哦，甘咪脆的。哦，咱这款水来啊膏，后尾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叫拿卡哈，并且一个保养哈，啊个脆甲蜜啦，像讲喉糖，哦，落地啊啦，盘也不能吃，哦，拢有这个喉糖，加减啊感一个，有当话讲一个侪啦，是讲个朋友弟兄哈，比如咧唱歌拉曲啦，哦，感一个喉糖润喉，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好，阿个咱的脆甲蜜啊，像讲吼黑芝麻吼、哦、合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看得到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好、哦，阿个和咱这个喉，就是讲元气糖啦，喉糖多了讲啊，即马讲元气糖，哦，这个元气糖来底感靠淡薄啊松巴开，哦，这一包是300块，一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好、哦、你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叫哪卡 ?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这地哈，梁山所唱的《出旁》哈。感谢大家啊，首先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哈，咱葡萄糖胺。哦，你看出门免麻烦人哈，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简单往西闭关落街。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你若讲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来嘞。啊，感觉咧客气，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的量炸哈，做一个保养，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啊。包括咱的朋友哈，啊，你愈来愈有信心，有诶讲一罐经过有感觉。有差啦齁齁、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啊你若感觉有差齁、哦、有感觉啊啊继续哦咱平讲有啦非常有信心啊啦齁、哦、感谢大家齁、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电话齁、哦、2305-6924西北号请你慢请路。

勇敢的男儿哈。首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哦啊订了那底的卡，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西摩林按主西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感恩的歌声。

讲骨胆三年啦，吼、哦！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今日时间关系，咱就安排到这，免等个三年吼。连咪连咪下晡四点吼、哦，第一班后茶余饭后收清，好、哦，再个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欢迎你收听哈、哦。啊，电话那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哦，咱等下四点下晡四点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

0: 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车就一万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有伫收集到这个邮票无？好，以前哦，邮差以前来邮差然后批来啊，吼，寄送批来，邮差不是用寄，哦，批信就给你安尼送来吼，赶紧的哦，拢安尼，不管讲是不是你的批吼，一路共拆开，哎，别人的批。你讲拆开不礼貌呢？无啦，我是爱伊迄个吼邮票啦，按格格个加起来啦吼。你那边邮票让别人啊批信啊偷开了，你再来讲，我边一张邮票哦吼，迄就是为吼收集邮票这个兴趣啦，有无吼？啊，邮票啊，你迄个格格加起来了，啊，就去浸水。吼、哦，浸在水底了，啊，邮票就浮起来，浮起来，啊，你要做一个这个收集啦，吼、哦，尤其啊，登过这个印啊、邮戳啊，啊，有的人啊。哦，拢就是邮局吼，伊若讲哦，出一套新的邮票，你嘛去买几套的啊？吼，迄因啊拢无等啦吼。啊，咱若讲买几套呀？有诶吼，啊，比如讲寄批啊，啊，用一张足水诶哦，寄互咱的朋友吼，和咱的朋友一个分享啦吼。即马广告一套吼，这个邮票是宝岛风情的邮票。哦，一旦啊看到山啊，看到海哦，这个景致哦，要么就人文魅力一个新北市哈。诶、哦，这个邮票，跟他看邮票哈，这头你该看了，跟着跟他哈去游览赶快，等你再跟朋友来做一个报道哈、哦。感谢你收听，好、哦，咱第一份啊茶余饭后，秀清，好、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到吼，收集到这个邮票有兴趣的人吼，你有几本啊？几本的邮册吼？一定话收集起来啊吼，咱来讲三不五时啊啦吼，啊提出来欣赏一下。啊，看这邮票哈，这个是多位多位哈。今麦我阁有一套哈，哎，看看了，跟那咱拢已经去到一个所在啊啦哈。有其中哈，就是这个南口啦哈，竹林哈，德林山哈，这个观音寺哈，伊是伫这个新北市南口区，主祀有十八手观世音菩萨。这间寺庙伊是采一种哈闽南式建筑迄个风格。吼、哦，气势有影无同款嘞，气势庄严吼，啊，加香火嘛不加旺盛。你若来到这个寺庙吼，入来到内面底吼，迄、那个卡步就较轻一下，哎、啊，今日吼放轻着这个卡步，吼啊，讲话较细声一点吼，轻声细细啦吼，一旦来感受这份吼，足静足静，而且足神圣一个这个气氛底的吼，啊，就是讲这个邮票当中吼。有这个哈，竹林山的这个观音寺哈啊，那有这套邮票来看一下，你敢那有来到现场去一般啦哈。一个另外哈，是这座哈公有的美术馆啦，美术馆哈，伊这个建筑外观哈，是依照一种哈流动线型哈，呈现着一种那刮风啊，风蝶吹的时候游来游去哈，而且的意象啦，哈，一馆内有展出着足济样哈，迄种画啦。画作啊，甲着艺术品，荷兰人吼，感觉讲我已经吼，伫这里吼创意啦，啊，甲着有咧想象一个吼艺术的世界。哦，这张邮票就是吼，公有的这个美术馆啦。啊，过来吼，上个有名淡水，吼淡水吼，这个渔人码头、渔人码头啦。哦，咱啥都是伫这新北市淡水区，哦，伊这有结合着这个休闲啊，甲着观光或一个渔港。伊则用一个吼浮动的码头，一家吼足有名吼，就精灵桥啦。吼，啊，佫有长长吼一个吼一个茶一种呀，咱讲叫木栈道啦。点这个所在吼，就是欣赏吼，迄个日头落山，咱讲夕阳哦哦，上盖水上盖正的一个地点。尤其日头落山，迄个夕阳啊，吼，你看你个规个天顶拢红叽叽、红啪啪。啊！照伫这个海面上倒照过来，哦，迄、那个景象吼，特别特别水，特别特别这个迷人啦，吼！啊，这就是淡水啊，这个渔人码头。啊，那老这个这套邮票来看，哇，感觉讲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哈，渔人码头欣赏到这里哈，淡水无限哈。啊，过另外一张哈，安尼看，哎，乌毛来哈，看到哈，这个水墙，哦，咱讲这里哈，瀑布啦。哦，十分哦，这个瀑布公园、水墙公园哦，在这个新北市滨溪啦，哦，在滨溪区，因为哦，这个基隆河当年哦来侵蚀所形成哦，非常壮烈一个哦水墙，非常水一个瀑布瀑布，这当中哦，这个十分瀑布迄个气势啊，咱讲哦气势磅礴吼，所以人俄罗讲哦叫做这是台湾的哈尼加拉瀑布领导迄块瀑布。所以领导迄块瀑布，咱台湾迄块吼尼加拉瀑布啦吼，沿着这条步道向前行吼，会当按无同的角度来欣赏着竹林这种水的景致啦吼。所以咱来讲吼，有这套邮票安尼透过这邮票安尼来底看吼，咱因来当看着讲哦，新北市有这样侪种这个风貌景致啦吼。也嘛感受讲，咱嘛有来遮佚佗行一撮吼，甲朋友做一个吼，就是看邮票来游览。感谢你收听。

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讲行动这方面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甲咱大家小步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恁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和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不得开车的朋友吼，爱注意，尤其你若讲啊，特别的违规啊，吼，严重去用吊销驾照的人吼，即马若吊销驾照啦，超过三年哦，佫停课啦，必须要佫停课，你爱去吼，即、這个教训班佫去上课啦，吼。交通部政府来依据修正着即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吼，第三项相关的法规，主要就是配合吼即个驾照管理吼三个策略啦。这当中就是吼，你搁等下上课啦，吼恢复的这个制度，要来强化这种重大违规驾驶人这种吼恢复，甲着吼矫正的机制。你看，一个加较严吼，对着这个吼吊销驾照，并且禁考三年以上的人吼，你搁重考的这个规范。未来凡是有遭受到吼吊销驾照，而且吼禁考有达到着三年以上的人吼。在这个处分期满了后呢，你必须要去爱去到吼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驶训练的一个课程啦。哦，再当讲重新搁再申请吼，考领这个驾照吼，6月30日正式上路吼。哦，这点我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有个恁来驾照啊，去用吊销吼，搁去上课哦。你对着这个道路交通哦，这个安全吼，敢那无啥了解呢？一直违规，所以爱去上课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吼，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吼，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当吼，然后这个红姨啊吼，在这个今年啦，今年四月吼，出血这个红姨啊吼，破发这个现金吼，紧紧领的，你领也未一万块呢吼，领出期限到五月二十二号吼。财政部国库署在提醒啦，啊，秀清看到嘛，紧甲咱的朋友报告，咱当然的红姨啊吼，在今年四月出血吼，紧紧领破发这个现金一万块呢。哦，存无几工啊！根据统计，吼，符合领取资格在红姨啊，吼，总共有7500多个人。目前讲，一个吼800多名这个红姨啊，吼，也家长啦，啊，未去领啦。你是唔知还是未记咧？吼，啊，从最后这几工，今日19号啊，吼，到22号，吼，领取期限到5月22号，吼，也就是吼，今年四月份出席这个红姨啊，吼，破发这个。10万块，紧紧了吼，剩无几工啊！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几条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灰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烂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嘛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自然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称呼。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

0: 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0: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公司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196000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去要播送的是台语歌，黄以玲的《咱的一生，咱的爱》，阿个文芳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题目？咱今日来讲一个芋头了，蚵仔啦，嘿，蚵仔就是芋头。蚵仔伫台湾吼，一年四季吼，拢食会到啦吼。啊，迄、那个绵密松软迄种口感吼，营养价值吼足高呢。啊，真侪营养师咧指出啦吼。蚵仔有丰富的天然的迄个抗性淀粉吼，因为抗性淀粉吼。无容易，较袂讲较容易安尼吼消化吸收啦，啊，佮有迄种饱足感吼，所以会当迄蚵仔会当吼帮助迄个减肥吼，啊，同时蚵仔要佮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伊膳食纤维含量吼是迄饭吼，是迄饭的四倍，啊，对迄种长促进长度的健康有帮助啦吼，啊，佮会当预防迄个便秘的问题啦吼。必结的问题啦，啊，迄蚵仔吼，啊个富有迄个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啦吼，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B2 啦，维生素 C 啦，啊个钾啦，哦，真营养真丰富，啊个有迄、那个，为大家吼，今天要给大家解析啦吼，迄、那个蚵仔要个有什么功效，蚵仔有什么禁忌啦？啊，还有台湾吼，干咧大家蚵仔吼，还有真侪所在弄迄个生产迄种蚵仔。好，咱即卖吼来讲迄、那个，蚵仔到底吼是迄个淀粉吼，还是迄、那个，还是蔬菜吼？到底是蔬菜还是淀粉？是蔬菜还是淀粉的吼？有些人吼认为。有认为讲，蚵仔是蔬菜，其实吼，蚵仔是属于迄个五谷

根茎类的吼，啊，含有高量的迄种淀粉吼，每100公斤的蚵仔吼有17.5吼，17.5的迄个淀粉吼，比个蔬菜关注侪啦。所以蚵仔已经当作主食吼，主食来吃了吼。啊，蚵仔吼有真丰富的迄个天然的迄种抗性淀粉吼，所以讲营养师拢认为讲吼会当减肥。啊，咱即卖讲抗性淀粉是虾米？抗性淀粉吼，都、就是人体吼诶，迄个小肠吼，诶，等下吼，胃啦吼，较歹吸收，吼，较歹吸收的淀粉啊，叫抗性淀粉。啊，医生的解释讲吼，迄抗性淀粉吼，甲一般的淀粉无共啦。一般的淀粉足紧的都会体内都分解做葡萄糖啊吼，啊，抗性淀粉呗。抗性淀粉伫个肠仔道吼，要吸收吼，较慢、较难、较困难。啊，伊伫个大肠内底吼嘛，去有细菌吼分解变作短链的脂肪酸吼，啊个其他的代谢物了吼。所以讲，抗性淀粉吼，伊的热量较低，吼比较低吼，啊容易有一种饱足感吼，啊个会当降低胰岛素的阻抗。用减少大肠癌的迄种可能性了。啊，各位，抗性淀粉要够有啥？要够伫什么所在？要够找得到？伫个猪食的吼，诶，迄个寿司米啦吼，啊，放个凉，吼，猪食的寿司米放个凉啦吼，内底有抗性淀粉。啊，个马铃薯沙拉内底嘛有抗性淀粉。啊，个青皮金蕉吼，阿袂熟的金蕉啦吼，内底嘛有抗性淀粉。但是伊虽然抗性淀粉吼、哦，较歹吸收，但是伊毕竟嘛是迄落啊，嘛是淀粉啊，吼、哦、啊，食伤济吼，迄热量嘛是赶快爆表啊，吼、哦，嘛是赶快超过啦。所以虽然讲抗性淀粉吼、哦、是较好啦吼，但是提醒大家嘛是爱注意吼，免食过量啦。好，啊，咱即卖吼，好，安尼咱即卖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咱今麦吼来听两首你向我打了吼，一首是迄个北斗三郎的吼《驾鹤之女》，啊，一首是迄个多春梅迄个《七恋道中》。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迄、那个蚵仔吼，伊个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吼，或者消水肿。蚵仔吼，因为富含迄个钾这个元素了吼，会当有效吼。调节迄个体内迄个钠钾的迄个平衡了吼，啊促进加出来的水分啦吼，啊个废物吼甲排出，对于种饮食吼伤咸啦吼，啊是迄坐伤久的拢袂叮当的迄种人吼，诶迄种水肿啊，引起的水肿特别有迄种帮助。好，咱今麦讲，我爱第二讲吼吼，五黄便秘啦。五黄必结的蚵仔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的吼，一旦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了吼，一旦帮助五黄吼啊，加改善迄种必结吼，同时对迄促进肠仔内吼益菌吼的生长吼，维持肠仔道内底菌群的迄种平衡吼，有帮助啦吼。啊咧，过来哈，咱讲蚵仔的第三个功效啦哈，稳定血糖。

哦，因为富含迄个抗性淀粉吼，也抗性淀粉有迄种真歹消化的特性了吼。啊，所以讲吼，未升高迄个血压中的迄种血糖吼，未安尼欠管，属于迄、那个低升糖指数的迄种食物啦吼。一旦温点血糖。啊，不过吼，因为迄蚵仔吼嘛属于迄种淀粉迄类嘅啦吼，毕竟吼嘛是属于淀粉类嘅啦吼，所以糖尿病嘅患者吼，嘛是爱控制迄种食用量吼，伊嘅食用迄种量吼嘛是爱控制吼。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吼休困一下吼，听歌。咱即摆吼来听一首迄个国语歌啦吼，或者黄晓东含迄个孙伯坚吼唱的迄种《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个继续讲蚵仔的迄个功效啦吼。咱即摆讲吼，蚵仔的第三个功效吼，第三个功效吼，都稳定血糖啦。迄蚵仔吼，哦，唔是，咱即摆讲第四个功效啦吼，或者降低迄个胆固醇。蚵仔吼。伊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了吼，啊，一旦输迄个胆固醇吼，胆固醇吼，较袂去哦人体吼吸收去了，所以蚵仔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对迄种降低迄个胆固醇吼有帮助，吼，就是这个原因啦。好，咱今麦来讲吼，蚵仔第五个功效，或者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因为蚵仔含有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啊个藻素啦，啊个胡皮素啦，吼、哦，加等植化素，加拢是植化素吼、哦，所以具有迄种强大迄种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哦，对迄种抗老吼、哦、有帮助，啊个会当增强迄个免疫力。好，咱今麦来讲吼。哦蚵仔有什麼禁忌啦齁，什麼人來吃蚵仔齁較不適合齁。第一類齁，油脂功能不好的啦，因為蚵仔齁有那種鈉離子含量足高的，所以有慢性的油脂病啦齁，或是那個油脂功能齁不壞的齁，都要限制，或是那種齁要限制那種吃那種飯吃啦齁，都要注意它的那個食用量齁，要特別注意齁。啊，還有第二個齁，过敏体质的啦，体质过敏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因为伫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吼，蚵仔是属于发物的发物了吼，所以像讲荨麻疹这种过敏的体质的人吼，建议讲吼，爱较卖食只蚵，较卖食蚵仔。好，啊咱今麦讲吼，肠胃歹吼，肠胃歹的吼，啊个容易迄种胀气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因为100克的那个蚵仔齁，中间有 2.3 克的膳食纤维的齁，是属于那种高纤齁，高纤那种食物的齁，啊你若高纤这种食物齁，吃太多齁，容易引发那个胀气齁，啊个引起那个肠胃齁不爽快啦。好，安尼齁，咱今天是咱的介绍蚵仔齁，伊的功效啦吼，啊，佮有甚物禁忌吼？安尼甲食吼，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来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3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0: 在岛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真烧热的天气啊！这种的天气吼，这几礼拜吼、哦，差不多拢是这样烧热啊，所以讲这样烧热的天气诶，都会人想到风台气象署啊。最近有资料讲吼，最近啊，有可能啊，在中岛过了后，有一挂所在吼，会落只雷阵雨。雷准雨，另外哈，在日本的奥克纳瓦哈，都、就是琉球南边的海面上哦，刚刚有一个热带扰动的形成啊啦，哈，有可能会形成风台哦，啊，今仔日明仔在金门港啊，向的九州。四国哦，日本南边的这个南部的哈、哦、九州还是四国，现在所在挖金哈、哦，所以呢，日本哦，这两天啊天气都较无稳定。那是讲啊，这礼拜咱要去日本的朋友都要较注意的啦哦，哎，嘛是哦，要出发进前嘛是爱注意哈、哦，这个日本啊，都、哦就是讲你要去的迄个所在、迄、那个国家天气的情形，你了解当地的情形啊，啊，你唔该好穿衫啦，哈、哦、啊，气象署讲哦，今仔日甲明仔载咱台湾拢是哦，真好天的天气形态，哈、哦，拜四、拜五，嗯。今仔日是拜二嘛，哦，拜二拜三，拢足好天的，甲即马同款，好、哦，拜四拜五，太平洋高压小花较退去哦，啊，佮加上华南方面，华南分号方面呢，会挖金，所以呢，会小花变天哦，中岛过了后，落雨的机会会较大哦，山区嘛是啦，哦，是拜四拜五。不过，整个看起来天气拢真好哦。这个小看啊，小看咧落一点啊雨，嘛较清凉哦。明仔载哦，赶快都就好天。今仔日明仔载赶快拢真烧热哦，真烧热。这种天气真尔烧热哈。若无开冷气吼，真闲咧。长远啊，一安啊，中岛吼，这准备吃饭啦，啊，出去啊，这报应是外口，哦，好热，好热，好热哦，迄风拢是烧的，哦，烧的哦，一种感觉都是热天啊，吼，咱呢，这个立夏都已经开始啊，所以嘛是正常的啦，啊，进入到热天啦，啊，今嘛吼，因为天气较烧热。山呀，大村诶！哦，伊按看新闻讲吼，种山诶人讲，足欢喜诶。今年诶产量是去年诶三倍，天气稳定吼、哦，啊，阁无即风台会作乱吼、哦，所以呢，山呀出来啊，真正出来啊！顶礼拜阁顶礼啊，顶礼拜都有山呀，啊，即礼拜哦，应该是啊，阁较侪吼，啊，迄种是艾文红色诶。不过，伊按食到的是细粒的，无大粒吧？哦，阿妈阿哥唔是真甜啊，真大出的时阵哦，哦，会足甜的哦，足肉个足高的哦。啊，即马山下品质嘛真济，爱闻即马先出来哦，即马出来诶，山下是哦，第冰冻哦，冰冻遐先起来啊，啊，佮慢慢啊起来到即、這个冰冻啦吼、哦，台南台南的山下吼玉井啊。救命啦！救命哦！哎，听伊讲，这个冰冻啊，崩了、崩山遐哦，我是啊，拢是山啊啦哦，人一按有看到人去翕片影片哦，满山满谷哦，拢是诶山啊，啊因拢哦真用心哦，哦拢姜啊、糖啊、加拢包哦，拢在包抓地啊，所以安尼一张山啊树啊哦。你几粒几粒几粒结石累累啊！哦，结芒果累累，就期待，因为呢，山药真正真好食。

0: 吴敬淮秋风女人心。
1: 那是讲到山呀，一安都想到吼，前几年啊，真流行的一首歌曲《山呀姑娘》，不是啊，《山呀花》，《山呀花》啦，吼。啊，那是迄个卖山呀的姑娘哦，嘛有这首歌啊，这首卖山呀的姑娘一安会记，敢那是啊，黄西点唱的哦。啊，听众朋友哦，想要来听山呀花吗？不管啦，反正今嘛都是来安排这首《山呀花》，因为呢，这首哦，真正是啊，真好听的歌。

山野花，乔又唱的歌，山野树啊，都爱来去卖，想卖呢？卖山野姑娘来卖，安排黄西田唱的歌，卖山野姑娘。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咱节目，听众朋友啊，咱那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哈，是

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哈，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哈。啊，咱即摆呢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吼，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吼。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加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哦，就是人家讲的痔疮啦，吼、哦，啊，这个、大肠癌哦，真可怕呢。大肠癌吼、哦，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呢，定定拢是排在头前啦，吼、哦。所以呢，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就可怕的代志，哈！啊，咱平常时啊，咱都要吼保健，啊，唔通吼迄癌细胞伫大肠即大家来成长，哈！啊，咱邀请的是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哦，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哦，人医生哦，半工来带咱分享，来带咱演讲，哈、哦！演讲一个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在外口吼，真不容易吼，会听会到吼，就种个免费的，这医生来演讲啊，听众朋友吼，你会当来听，听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哦，这知识你家己用，你买当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吼，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目不一定看有啊，咱啊，这个医生来带咱讲。来带咱分享分享因所学的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卡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一按了服务电话啊。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到五，下晡两点啦，下晡两点，啊，就看哦，现场的反应。啊，那是拢听种朋友来参加的呢，拢真踊跃啦，提出伊的这个问题，啊，加这个医生哦来分享来询问，啊，时间就会较久一点嘛。不过人医生哦，上起码啦，讲哦提供一点半真久，甲咱来演讲，所以呢，真难得咯，哦，真难得。来报名啦，有时间就来听，听演讲，增加的知识都是你的。

0: 这首歌曲是林珊唱的歌，想起月丁港，月丁港在台南的盐水，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有经验哦？讲个嘴呢，这个莫名其妙都破啦。哎，嘴破，这物件会疼哦。吼，啊，人讲哦，困无饱，啊是火气大，啊是呢，食饭的时阵哦，无小心去夹着，吼，啊个嘴啊，嘴破都是哦，咱的嘴皮吧，吼，嘴的内底口腔。那块嘴皮吧，迄、那个黏膜破空啊，啊，这嘴破，有夹着的吼，夹着咬伤吼、哦，你家己迄嘴齿，家己去夹着嘴皮吧吼、哦，啊嘛有其他的原因啦啊，啊那是啊，这个在西医内底讲个嘴破吼、哦，这叫做口腔溃疡。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腔啦，口腔溃疡就是人诶西医的讲诶嘴破，吼，啊，这嘴破嘛，伊安嘛有听过吼，一个长辈有一个伊安尼听讲，长辈讲啊，伊食诶，一个癌症诶药物，规个嘴破甲足艰苦诶，然后破甲拢未食物件。迄种诶，阁是另外一种诶嘴破诶原因吼。啊，那中医认为嘴破是火气大啦吼。啊，西医呢，另外一般诶嘴破吼是欠缺抗氧化剂吼，欠缺维生素 B 群，欠缺维生素 C、维生素 A 吼，啊是欠缺锌、铁这微量元素吼，因为这营养素这。在营养素呢是哈修补咱的这个口腔黏膜，那是讲在营养素无够哦，咧口腔黏膜小块呢有破空哦，都修补未起来，都互你感觉哦破去，嘴破真痛真艰苦哈。啊，有人讲哦，咧嘴破哈用盐啊来杀菌啦哦，哎，这个人个医生在讲哦，用盐来杀菌啊。这种的做法吼、哦，唔是真好诶，因为咧盐水那真一个浓度吼，浓度真高呐吼，啊这盐水伊都有渗透压，对吼、哦，将迄脆皮吧的口腔黏膜的组织吼，来带受带损害损伤，反倒倒来造成吼，迄脆破空脆搁较大，发炎搁较严重啊、哦，啊那是要杀菌吼。会当用的时候，用诶一点啊盐，一点啊盐啊，浓度较低，盐水来落嘴就好，哈。啊，一点啊是偌济，一个小鸡啊的汤匙啊，哈。像像个养乐多，不是养乐多，布丁迄种的汤匙啊，加200cc 的这个半小时的水，哈。这会当冰箱下用来落嘴，啊，上好就是无伤口的时阵，提来落嘴，啊，佫会因为有伤口。

哦，迄、那个渗透压，哎吼，伤口搁较大，哈、哦、啊，要互嘴破较紧好呢，你要食一寡有维生素 C 的物件，因为维生素 C 哈、哦，会当合成胶原蛋白，会当帮助咱身躯的组织哈生长啊。啊，维生素 C 的物件哈，就是啊水果上济啦，亲像啊奇异果哈、哦。如果你若感觉吼，水果吼奇异果则酸啦，无你都来拍做食吧哈，啊来啉哈。维生素 B 群哦，即嘛会当帮助吼，即、這个嘴破较紧可以恢。可以合起来，哈，胸口较紧合起来，哈 ，B 群啊，会当帮助哈口腔黏膜的健康，哈，啊 ，B 群呢，鸡卵哦，全谷杂粮，青绿色的蔬菜有，啊，搁有哦，蛋白质嘛，会当帮助哈，口腔黏膜的修补，哈，可以胸口较紧合起来，哈，啊，这个锌，哈、哦，这会当促进着蛋白质的合成。啊，提升着伤口复原的速度啊！哎，锌呢？第一啊，这个南瓜籽啊，金龟子啦，哈，啊，各位呢，牡蛎、鹅啊，来得有啊！啊，这个啊，那嘴破的人吼，嘛是爱加啉哦，半小啉爱水哈，啊，这会当维持着你嘴的湿度哈，啊，提升着代谢，啊，减轻着痛疼哈。啊，嘴破的时阵吼，迄刺激的物件较卖食的啊，像像油煎的啦，啊是烘的啦吼，啊是讲的即个辣椒啦、咸咸的姜啊，哦，迄种较卖食的。糖分较高的物件嘛，较卖食嘞，因为糖分较高的物件会互身躯吼慢性发炎吼，啊个压制免疫细胞的活动力吼，使着呢这个嘴破空的所在吼，要修复变较慢吼，所以呢，嘴破的人吼，食咸的会疼，食酸的会疼，啊食甜的未疼，但是食甜的吼，互你的这嘴破吼，这个破空吼无较慢。较慢修复，较慢合起来，哈、哦。啊，要预防嘴破呢，咱就是一个充足的睡眠啦，卖熬夜啦，和咱的免疫系统的稳定呢，发挥着伊的功效，哈、哦。卖和这个病毒哦来侵犯着，啊，那无小心无嘴破，哦，伊个伤口都是爱和伊较紧合起来，较紧合起来，哈、啊。就是呢，你较早去休困呢，和抵抗力较好嘞，啊。吃一寡较有营养诶，较有较会当帮助哦，即口腔黏膜哦受伤诶组织合起来，诶食物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蛋白质哈，啊个有锌啊，啊是迄个锌甲铁哈，即拢会当帮助伤口可以较紧复原、较紧恢复、较紧合起来。过来，咱继续来安排好听诶歌曲。

0: 文英的歌曲《醉心恋》。
1: 这几年啊来吼，人迄个健身吼，啊是讲要食迄种健康的饮食啊，吼，这个健康的食物吼，拢会推荐食番薯、番薯、地瓜、番薯啊，含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甲各种的营养吼。所以呢，即马呢，就侪人啊，尤其是这个讲究。好，讲究营养，诶，摄取的人呢，会建议吼加食番薯，吼啊，番薯甲这个饭吼，爱来做哦，这个会当互相吼来这个配合，吼，就是你饭食较少咧，啊来食一挂番薯，吼啊要去运动啊，吼来体要运动进前啊，还是食番薯啦，吼提供互你哦能量。热量，吼，这番薯吼，在咱台湾哦，吼，算是讲，即马嘛无俗安尼，吼，以前啊老一辈人讲吼，即个，即个番薯食较惊，吼，番薯食较惊啦，即马番薯一大斤哦，上起码嘛要25块以上，人讲吼，迄番薯啊称起来吼，比白米饭搁较贵，吼，咱。知影吼，这番薯吼，唔是咱台湾的原产物吼，番薯哦是按中南美洲遐传过来哦。在足早足早的时阵啊，番薯就在中南美洲迄带遐吼，底下的生长啊，啊是吼，15世纪迄个时阵哦，哥伦布吼，一开始去这个找新大陆吼，去找吼，就新的土地啦吼，啊发现着这个中南美洲迄搭遐啊，就是讲伊去发现着吼，美洲吼，美洲这个所在啊，啊甲在中南美洲遐呢，从番薯啊，先啊引入去到澳洲，啊然后呢，引吼这个哥伦布啊，迄个时代吼，迄个时代哦，拢去吼。去向海外去发展哈，迄、那个时代无地图、无卫星，所以安尼爱开船啊，安尼慢慢啊去找路啦，去找所在啦吼，啊慢慢从慢慢来到世界各地呢，啊个只从这吼、個、这个物件呢带来到印度哦，带来到这个非洲哦，啊带来到中国啊是17世纪呀。17世纪吼，带来到中国吼，16世纪啊，带16世纪按印度吼来到诶中国啊，啊中国诶，甲个传教吼，日本、韩国去啊，啊咱台湾呢，即韩籍吼，嘛是差不多第迄个时阵都是按福建去大家传过来，所以即嘛吼，即韩籍唔是台湾有啦，即中国大陆嘛有，中国大陆因吼叫伊啊红薯。好、哦，咱家叫做番薯啊，啊是叫。

罕见的疾患吼，佫真济哦，真济哦。因为呢，伊好静啊，像像在咱台湾遮呢，气候佮土啊，嘛真适合罕见的生长吼、哦。所以呢，哎，在日本时代吼、哦，咱台湾即大家诶米吼、哦、稻米啊，佫无生产迄、那个迄阵啊诶农业科技吼。哦米啊，种无啥会起来，但是旱季就好种诶，所以呢，我都种真侪旱季。啊，旱季只要吼有土啦，啊，伊就会当生长啊，伊会唔惊，唔惊无水，吼，啊，咧土呢无济，伊嘛同款活会落来，吼。诶，日本时代吼，这个农业的技术甲品种的改良，使得呢旱季的产量大大的提升、哦、所以迄阵啊呢，善吃的人吼、哦，就是啊，食旱季啊，食旱季啊，旱季呢，买当摕来做饲料、做酒精、哦、做加工的物件。咱台湾一年四季吼，拢有旱季通食啦，哦，啊，这个旱季的品种真多，参像台农57号，哈、哦，这个、是红皮哦，伊个皮有小块吼，较暗一点嘛，但是嘛是红色的吼、哦。台农57号主要在分林的水拿中华啊，遐种的哦，遐沙地种的更加好食。台农66号哈、哦，来做呢旱季瓜哈，来这个来做这个旱季藤，就好食。我伊个甜度足悬嘞哈，金山遐台农66号上济啊，啊个有啊，台农啊个有啥物啊几号？57、66，台农73号。台农73号就是有紫心地瓜，就是伊是这个内底肉是紫色的哈。台农73号哈，啊咱台湾较少白色的啦，中国大陆有白薯哈，都、就是旱季，伊的肉是白色的啊。中国大陆遐吼改良旱季的品种真多真多真多哈，啊这旱季吼，对啊，听种朋友讲哦，这旱季呢安那食吼比较诶，即卖吼较好人会来在推荐的，就是吼冰的番薯吼，讲啊，伊的迄个淀粉吼，会专做抗性淀粉，较袂吼影响着血糖。冰的番薯啊，你用用晒啊，用吹。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

0: 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的台办公室前线，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关机播充站，咱来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要听的张秀清唱的车票，不是车站，车票。

0: 茫茫。
1: 台公是名五十二岁的女士，因为结婚了后实在是真无用啊，无保养伊的皮肤啦，定在互因翁仔嫌讲吼，伊的面吼伤老啊，暗沉无光，伊就想讲面无光啊，无我来较食洗面的，所以伊一天哦洗几啊摆面，但是呢，愈洗面啊愈了。鱼尾纹啊，眼袋啊，都愈来愈明显。啊，伊阁想人讲吼，这去角质，买一下去角质啊来露面，角质来露露的，看会较金骨的。但是呢，愈来愈严重，重啊！哦，啊，阁生青春痘，伊只好咧去找医生。啊，伊看皮肤科，可能生真侪条啊啦。皮肤科的医生讲，中年的妇女朋友啊，哦，皮肤老化吼，这甲年龄啊。有关系啦，啊嘛甲饮食啊，无加温有关系，啊个有伤过接洗面啊，空气污染啊，这拢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造成毛根腔哦塌掉的，影响着新陈代谢，所以呢皮肤会感觉拢无筋骨吼，无筋骨啊是因为安尼个啦。这个太太呢，佮因为伊长时间啊有诶压力，困眠不足。哦，嘛影响到伊个皮肤个修复个能力，佮再生个能力。所以讲哦，皮肤啊要保养啊，除了呢，咱哦爱较骨力一个，咱个饮食困眠拢爱顾咧。哦，唔是干呐，要靠遐保养品啊，保养品啊贵贵啊咧，保养品嘛爱长期啊慢慢改善啊。啊，若是讲咧压力大啦，家务就无用个啊，哪有时间保养啊？后来，这个太太哦，去做电波拉皮。电波拉皮就是用电波啦，让皮肤下层的胶原蛋白的分子去变化哦，会过来组合过来，产生更加多的胶原蛋白。但是，这爱自费的哦，你若去网络查，八万、九万，更加多钱嘛有啦，啊，你家己考虑啦。电波拉皮哦，真正爱开大条的。

林，听众朋友，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这么重要，所以现在大家在用油都很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时也会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橄榄都这样规管规管进口进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它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纯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拧出来油都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粗橄榄所拧诶粗橄榄油清香。袂清清，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552308555。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这个是管温专用，这都是跟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管。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诶哦。咱即款诶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啊管，啊，而且即款诶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都啊未有油烟，都帮袂黏黏。即马要过过年啊哦，要来煮物件机会较大，煮肉、煮甜粿，真需要有会当。管温用的油，咱要煮物件油吼，爱较管温呢，安尼哦，较会酥。用咱这款油哦，真好用啊，和咱煮物件吼酥，而且呢袂甘油，哦，这是最重要的。亲像啊，咱的煮丸啊、煮菜头粿啊、煮甜粿啊，用的油吼，咱呢希望讲吼会当用，互咱会安心的。啊，咱的葵花油无味的，所以你咧煮菜头粿、甜粿、煮肉。进去啊，未加一味。啊，那是咱的橄榄油、粗橄榄油，伊本身都有粗橄榄的味。那是要用煎的，嘛是会用的。只是啊，你可能会烦恼粗橄榄的味会走入去袂。你呐吼，袂客哦，安尼袂要紧，因为咱的粗橄榄油赶快会当煎。啊，你那是会客哦，有粗橄榄的味啊，你会当考虑用葵花油。葵花油吼、哦，拢无味，拢无味，伊是透明的粗橄榄油呢，有啊。介清香的粗橄榄味是啊黄绿色，
黄绿色漆漆啊，黄黄的色啦，哈。

0: 咱的听众朋友啊，咱就真用心啊，选择两种较好的油，和咱的听众朋友来选啊。啊，咱这个油吼、哦，全部共牌子吼。咱的葵花油呢是奥利塔的，咱的草甘仔油是老树，同款是意大利的，同款是玻璃甘仔装的油，这拢是原装进口的哦，唔是在家混装的哦。会当啊，保持着伊的好品质，一箱吼、哦、八罐。
1: 1980元，1980元，
0: 一罐750cc，八罐装在箱啊，同款是两罐，拢有一个罐袋啊，会当来罐，送礼真好哦。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7-2855，这个电话跟伊安联络。
1: 以上是广告。

0: 叶凯典唱的歌《欢喜饮一杯》。
1: 听众朋友哦，你敢有啊？爱食外口卖水饺，一般哦，咱食水饺，咱都是有习惯啊，爱温酱、豆油醋，搁加一点啊蒜头，哇，足好食！一定要有醋，不管是乌醋还是白醋。就是安尼，足开胃的，足好食。食甲好滴哦，感觉饱的时阵哦，已经唔再食几粒啊啦。但是讲水饺哦，无带温醋、温豆油、温辣椒酱，你再食看卖啊。你会甲伊安同款，我会感觉，哎呦，伤咸啊啦。因为咱温豆油啦、温醋啦，还是温辣椒、蒜头哦，愈食吼愈介意食。迄阵啊，你袂感觉咸，因为醋、辣椒伊的刺激吼比盐更加激烈，哦，你就感觉舌啊酸酸咸咸，你无想到咸咸，啊无温料，甲知影有咸呢。一般咱在食物件吼，吼未去想到伊的盐分伤过重啊。譬如吐司就小胖，白色的无包的，你嘛是同款认为伊都未咸啊。像像梅仔汤、酸梅汤，哎，食起来就多多好，伊就酸酸咸咸甜甜，所以你未想伊足咸的。其实伊内底放的盐吼，超乎你想象，比你想的哦，盐的量哦，侪真侪。食伤咸容易增加着高血压跟脑中风的风险，啊，佫会伤腰子。另外，糖尿病嘛，佮食伤咸有关系。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哦，咱每工钠总摄取量唔通超过2400毫克，算起来就是差不多6公斤的盐。咱唔是在食盐，咱咧盐拢是做调味料，放在菜，每一项菜内底拢是盐。啊，你看你一天三顿，你食几项菜，食偌济的食物，因为每一项食物啊，除了哦，白米饭无是盐，炒饭嘛一定是盐。所以讲盐，咱每天食的量应该未少啦。肾脏科的医生伊就讲，咱的民众那是啊，常常食入去吼有7种诶。伊本身就是吼盐分真高的食物，虽然吼你食了嘴未感觉咸，但是食完了后吼，你的嘴干，啊个会想要困，这就是伤过咸啊，叫做吼食物性昏迷。咱身躯内底那是很伤过侪，钠吼就是盐内底一种成分，钠伤过侪会造成高血钠，啊引起着水肿，啊个有一级早便所的频尿，盐分伤过高的食物哦，食伤过咸的物件，嘛会让咱大脑内底一氧化氮浓度降低，增加着失智的机会。啊，佮有啊，痛风啦、腰子结石啦、骨质疏松啦、胃癌啊，拢有关系。所以啊，是唔通食伤咸。你看起来无咸的物件哦，无啥咸的、不怎么样咸的东西啊，因为吼、哦，伊是用盐佮糖啊。雷雕盆变成是高盐高糖，但是你吃不出来，你吃不出来啊！实际上伊都是下真济盐，啊，要让伊无这么咸，伊就阁下真济糖，会中和。肾脏科医生有提出哦，7种的食物啦，是咱日常生活中啊常常吃的，但是呢，你吃不出哦，伊伤咸，包括吐司就小胖，第二个是起司，第三柠檬夹心饼干。第四个是运动饮料、酸梅汤、杨桃汁。第五个是凯撒沙拉酱、沙拉酱。第六个是咧关东煮的汤。第七个是凉面。听众朋友，你跟有常常吃这几项吐司吼，这一道过程当中啦吼，爱加盐，盖吼和米粉啊，较有弹性，出的筋呀吸水较好，吃起来呢较有层次感，所以呢也系。盐哦，起司啊，你吃嘛咸咸。上特别的是柠檬夹心饼干，柠檬夹心饼干伊安真爱吃，尤其是哦，伊什么牌的迄个柠檬夹心饼干哦，真正好吃，甜甜、酸酸、脆脆。肾脏科的医生讲，柠檬夹心饼干啊，比巧克力口味的夹心饼干那成分哦，每一百公斤都加200多毫克的钠呢，所以呢。柠檬夹心饼干来得盐分盖管，运动饮料咱嘛定定啉嘛。运动饮料建议你爱透波，咱台湾的油头汁哈，依然是认为讲伤咸啊。酸梅汤虽然讲咱啉开袂伤咸，但是是有咸咸的。医生因有资料，盐分超过真侪，酸梅汤伊咸咸、酸酸、搁甜甜，咱嘴的味觉无在认为讲足咸的啦。 因为一加糖中和掉，就是骗过咱的水质，凉面哈是较咸一点啊啦哦。尤其是伊迄酱凉面内底用的芝麻酱，一定会下盐啊。这几项这是啊，肾脏科医生提出来啊，一定会哦，小胖、气死、柠檬夹心饼干、凯撒沙拉酱、运动饮料、关东煮的汤、凉面。这七种的物件，吃起来袂咸咸，但是伊的钠成分很高。啊，咱要安怎帮助钠会代谢掉？多啉水，多喝水。啊，佮食钾离子较侪的物件，香蕉、奇异果、香瓜、菠菜，帮助排出身躯的钠。第三个就是吼，适度的运动，运动会流汗，会加速钠离子啊被排出来。泡澡嘛，流汗。会流汗就会帮助在身躯内底钠离子排出来，啊，上好上好啊，是加啉水啦，白温水排出身躯内底钠。

0: 阳泽唱的歌好坚定，好虔诚。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参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哈、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用的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就有1200毫克，里面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 一组两罐520块。这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好咱的皮肤甲筋骨咯。一罐1800块。这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欢迎明天同时间再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0296-963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爽，一个你好。
3: 你是啥哈？
0: 是
3: 嘿。你讲红海三人牛吼，南瓜吃吼，哦，迄破嘴吼，你安尼个咬咬的，啊再个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去。
0: 嘴破空哦，哦，安尼好啊，大姐，谢谢，刚才你甲咱讲啊，谢谢你，谢谢。阿弟哥你好。
4: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4: 我食橄榄油吼，
0: 嗯，
4: 大便很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利。
4: 哦、
0: 好好谢谢好啊感恩董小宝谢谢哎哟那你天德的橄榄油那你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没四天的无啊的结束啊所以咱你后边的你要加码的人啊要加码你有算过没无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通好亲戚朋友无呢啊那无咱再加码哦齁因为呢咱最后四天啊那这是真真正正顺到一百%咱是这个用一千年千年老茶用人工采收了马上保持的新鲜度三点钟马上跟冷压出榨的所以当然咯咱会当啉呢因为咱是不饱和脂肪油呢可以当炒可以当煎可以当煮可耐高温可耐的215度 C 呢够角砂 C 呢啊够酸价度很低哦所以咱的喝冰呢那么讲车橄榄爱吃这种的车橄榄油哦，吃啊！咱第一名的西班牙第一名，哎、欸，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每一罐上一罐，这样喝呢，可是拢大罐装的哦，750cc 的，一组是1980块，阿袂干，阿袂加嘛，较紧的最后四天，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2: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电你好。
5: 喂，小爽吼、
0: 哦，哎、欸，是你好，
5: 我呢，那个没电哈，
0: 啊，没油呢，哎，好，姐姐，来，我小爽，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欸、
6: 你看那橄榄油哈，
0: 好，
6: 哎、
0: 欸，各位加码，
6: 哎、欸，这个加码，
0: 加码、欸、来，好，一线姐姐，嗨，谢谢，安那就对，安那就对啊，好，来，你好，你好，
6: 哎、欸、哎，小爽你好，
0: 哎、欸，是你好，嘿，
6: 嘿、欸，我要拿爱橄榄油，
0: 好，加码来，二线姐姐，嗨，谢谢。哎、啊，我是小弟，你好。
7: 喂，小姐呢？
0: 哎、欸，是你好。
7: 先我要去找鱼。
0: 好，来，要接嘛？来，接接，三线接接，大家拢真正跳啊跳啊跳吼、啊！啊，因为咱今麦过来，我那话讲最后四天哦，你呢爱了解讲，无一定四天，有时两天啦，啊，有时三天就无啊，吼、哦！所以咱的那边呢，你来卡手紧哦，你莫讲啊，我个等个最后拍死，无一个最后啊啦吼，无得无啊，那么。当然我有讲过，当我咱的那边呢，登记到5月30号，可以到5月30号登记了哈。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
7: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你要点歌呢？
7: 我唔是，
0: 嘿，
7: 我就是咧90几岁咧。
0: 我知，我知，我知，
7: 嘿，两组有。
0: 你要两组，你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嗨，喂喂，车工喂。家公喂，我是小李克，你好。
8: 是小李克，是皖南，我是台南王妈妈。
0: 哦，你要点歌呢？
8: 耶，
0: 我要听什么歌？
8: 音家之歌，音家之歌。
0: 好，带来安排，好，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9: 喂，是小杨
0: 哦。哎，你好。
9: 我订油。
0: 好，来接接，好来接接哦，谢谢，要订油的人较紧的哦。最后最后哦，哈，这最后四天来，李克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哎、欸，我刚才有一组啊。
0: 我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我听你因为。
0: 你听什么歌？
11: 刚才有我冇挂两组拢收掉啊。
0: 我收掉，你好。
11: 哎、欸，啊，我今是收那个怀念的播音员。
0: 好，大蓝白。
11: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2: 哎、啊，你。哎，四川，
0: 你好。你点歌点的？
12: 我后门阿伯，我。95岁啊，阿伯啦。
0: 哦，哎、啊，你这个有挂油无啊？你这个有挂油无？
12: 有啦，我有我有买。

0: 啦。
1: 六百你要见呢？你这几回你要见呢？
0: 我跟你讲哦，哎，刚才观众讲哦，他那没坐标，没地标，
1: 啊不，有啦有啦，我在讲，我在讲啊。后来你们，后来后来，
0: 我。但伊他的讲究多嘞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怎么回事啊？我们讲几条哦，这阿妹咯，可可的哪个无声？
1: 无记得挂了嘿，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1: 嘿亲嘿。
2: 我家那个，
1: 嘿，
2: 大家最上阿妈家哦，买一桌，买一桌橄榄油。
1: 来，姐姐，来，先姐姐哦，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对不起，来，我是小丽，你好。
3: 喂，是啊，秀爽来呀呀。
1: 秀爽，秀爽，嘿。
3: 秀爽呀。
1: 嘿，是嘿。
3: 哦，
1: 嗨。
3: 秀爽。
1: 秀爽啦。
3: 喂，我讲要爱爱橄榄，要爱那个
1: 橄榄油。来，上线姐姐啦，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4: 我要增加两组，
1: 要增加两组加吗？你爱来二线直接，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要加吗？人较紧的哈，卡手较紧哦，咱最后哦。来，你好，你好。
5: 嗨，点歌。
1: 哦，咱这几位。
5: 哇，姓
1: 多少在？
5: 到刀南。
1: 到刀南呢？
5: 哎。
1: 哦，你要听什么？
5: 我听阿母的手。
1: 阿母的手哦。
5: 哎。
1: 好，等下吹好。
5: 谢谢。
1: 再见，好呗，再见，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
1: 阿西，
6: 哎，你好，就算
1: 你好，哎，西，我是算你好呢，
6: 哎，你好，
1: 哎，你好，
6: 接了接油，
1: 好来，加码哦，哎，谢谢，来，加油，我看这边，来哟，咱们好朋友要加码，人家进来哦，一张电器到五页。诶，这个月三十号，那么当然咱明个隔夜啦吼，啊，所以咱那边你也讲要登记，哎呀，咱即马买单呢，啊，个当然你个两站的登记啊，无到时我那无就是无油啊，你个登记嘛无好啊，对不对吼？所以要加嘛，啊，要加嘛，人个卡里拜，咱即马要加嘛，就是讲哦，啊，你个算看嘛，到底你是不是有够，有够通好亲戚朋友无啦，查囝啦、新妇啦、后生姑爷拢买送啊，对不对啊？啊，喝食好油啊，半脚轻功啊，对不吼？来，你好，你好。
7: 我姚先生。
1: 要听什么歌嘿？
7: 我有加码卡，那么寄来
1: 啊？好可怜啊！来接接来，伊刚在这问啊，来一线接接，给六个解释谁？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1: 啊。
8: 我爱被顶流。
1: 嗨，接接，嗨，谢谢。来呀，有加码的是有我退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哎。这个看来跟咱讲者，不过呢，唔知影，因即马回较济吼，有可能是不是有慢起安尼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我咱右边那倒，哎，白色的塔拉叫建议大家唔要翘起来。
9: 哦，请慢慢翘起来哈。开始。甲这个囡仔翘起起差不多三十度左右，哦，安尼你啊拍卡针，拍囡仔的卡针，啊那无多个流出，这时阵你啊起来切切的。用力的给它摇一摇哈，绝对也让可以捞出来，因为也迄靠有开始有空气，它掉哎啊，就是迄个空气，所以讲你来讲那个切切，哎摇摇，它就没问题喽。
1: 好来，谢谢，安尼听无，爱记哦。咱的好朋友唔贪袂记吼，咱是将迄个塔拉吼，白色嘅塔拉绝对唔要翘起来吼。啊，其实呢，我咧从我今仔家己倒，我嘛感觉做好倒。你若讲无好倒，应该袂啦。啊，你若讲倒了无好倒，你就家己吼，尻川
9: 摇一摇，
1: 摇一摇，摇一摇，拍一拍，尻川底个拍拍拍，安尼摇得出来吼。来，谢谢。来，咱们跟订阅，咱们加嘛，人即马落单卡里边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即马有这个电话通啊。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10: 喂，你好。
1: 哎，你好，嘿。
10: 我订阅，我
1: 订阅来。好嘞，好信哦，嗨，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这把电话通了哈。那么可能订阅要加码的人，哎，追加的追加的就是加码哈。那么咱今晚那单卡个哈，因为我讲过，咱这好友不是常常有啊。有时是我讲过是西班牙因的天气哦，太热了。啊，无就是天气爆冷，他们的天气就不稳定的，那么车干那得无多，哎，无多生啦。那么个个是呢，承认这个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呢。哇，来，我小上弟兄你好，
11: 哎，小姐你好，
1: 弟兄你好，
11: 啊，我讲过嘞，
1: 男的九一，
11: 我叫白兰，
1: 男贵姓呀？
11: 嘿罗，
1: 卢小姐哦，要听什么关系？
11: 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1: 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2: 你好。
1: 哎、欸，是，你好。
12: 喂。
1: 有听到？
12: 有啊，有听到啊、哦。
1: 来，请讲嘿。

0: 哎呦，恁的油诶，给他加了呀！我收着啊，
1: 收着好好。
0: 哎呀，我何必呀？
1: 好啦，好，我收着就好好，谢谢。
0: 哎呀，
1: 好，谢谢你。
0: 你道理呀，道理加加。
1: 好啦，好啦，我收着就好好，谢谢。
0: 我很棒啊，我收着啊。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哪里啊？你好，对不起。哪里啊？你好。
2: 喂，
1: 可惜。
2: 我在赶油。
1: 好啦，又来接接线喽，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人足久哦，像有人哦，顶礼拜拜一求的，到今嘛无收到，我都感觉讲有够奇怪，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收到哈？那李哥你好，
2: 喂，啊，我被油了啊！
1: 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二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哎，我被点子多油，
1: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呢？哎，满山呢？咱的电话满山不要紧，咱就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订油哦，空气
4: 二二六。爸爸爸爸
1: 啊，表示四八咯，啊，我来个报告哈，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欢迎点的播音员，这是洪英红，收听的是咱这杨先生，对没有来？谢谢。
1: 好、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阿姐安得好嘿。
1: 知道你了哦，我大概拢教你个橄榄油，我去年给你买两组的
0: 哦，啊，你吃了安得好嘿？
1: 吃了哈、哦，嗯，知道你了，拢好。
0: 没，也没吃到你了。

0: 没胃食道逆流，
1: 真的没有。
0: 哇，好棒哦！啊，那这个人到这不，嗨，对，谢谢大嫂，谢谢。
1: 我姐看咱有外好，你敢不知？
0: 安那好，
1: 嗯，我爱牙周病哦，啊，最近十天疼，嗯，这牙医看拢无好，我连两针牙拢未疼。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别来。哎呀，大嫂，谢谢，感谢你给咱过来呀，真正好，好，好，好，多谢谢。老弟，你好。
2: 是什么？
0: 是哦。
2: 我这个是过三组，
0: 定定
2: 三
0: 组。哦，啊，你吃
2: 了哪位？我拢吃两汤匙啊，胃吃了胃太好啦。
0: 胃太胃足好的对啦
2: 吼。啦，啊，大便嘛真厉害啊。
0: 哦，好，你晓得。好，感谢大嫂，老朋友，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
3: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3: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三片我不吃，你讲泡牛奶吃了好无？
3: 未歹，啊！我话你讲，痰便便吼，迄卫生纸拢未夹无。
0: 好奇哦，所以你改变嘛，改顺就对啦。
3: 对，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嘞！医生，嗯，感谢大嫂你的建议哦，谢谢。来哟，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呢。虽然这不是跟咱灶开会当用咧，咱家己嘛啉了也盖好，会当炒会当蒸会当煮个咸会当啉。上好个奶高温奶215度 C， 就是咱这组，就是咱这组西班牙 number one 第一名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来这边呢，各位上比这边的 A D E K 加 Omega 3，当然呢是不饱和脂肪油呢，所以会当啉无问题哦。佮经过了470种的农药检验呢，绝对是安全的，所以会当安什么价？那这哦，咱的国宴佮原商饭店、米其林饭店呢，拢是用这组油哦，吼。所以咱那边咱也要吃。啊，食好油啊！你唔要比较迄、那个沙拉油要几百块，还无同款哦吼！来买一罐送一罐，拢是大罐的，咱台湾大罐的，敢若我秀山
4: 大富，
0: 嘿，我两个介绍只有哦，是750cc 哦吼，爱啉哦对哦。虽然一组的是两罐，是1980块，啊，咱的好朋友呢，啊，咱都无甲你起价，后摆的起价我唔知哦，所以你若要赶来趁即阵下，啊，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5: 嗯，我要订你的。
0: 橄榄油来，哎，接接哦，嗨，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嗨，
6: 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
6: 我
0: 要
6: 讲
0: 何位？哦，要
6: 讲
0: 何位哦？
6: 喂，今晚讲橄榄油吃了吼，我配
0: 来三片油，吃橄榄油吃了安那好嘿。
6: 啊，我。有30多个个皮安尼，
0: 好，
6: 大便做个痛诶，
0: 大便做顺啦吼，
6: 哎，做顺诶，
0: 哦好，感谢你，谢，好，感谢，好，再见，拜拜。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一杠，
0: 感谢大姐，你谢谢，感谢你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李恒你好，
7: 喂，
0: 李恒你好，
7: 姓爽呀，
0: 还是李恒，
7: 阿歪的，我家那个先，我主持人好点吗？
0: 哦，那个张姐，谢谢。哎呀，那你好朋友呢？我今天算不上我好朋友，那你脚踏板，对不起哦哈。因为这个电话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8: 喂，姓爽，你好，
0: 你好，
8: 我保真，
0: 开心。
8: 啊，这我要订一个月费，到月费。
0: 好，来一线接起来，开始谢。啊，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9: 哎，你几桌啊？
0: 我几桌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那么订阅人较紧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人，最后四天的拍摄，有可能剩三天，无定着两天就无回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是还袂订的人，还袂加码的人，啊是咱的好朋友，你算算的看是不是无够通，咱的亲戚朋友人呢，那么咱就较紧的紧加码哈。0800469。
4: 469。
0: 啊，你买当登记呢？登记到5月30号吼，咱无法度隔夜，因为安尼变成咱的会计无法度这个
4: 缩小了哈，
0: 也无法度算钱，无方便啦吼。所以咱的那边呢，咱要登也是要登记人，要登记人嘛是当卡里边嘞。来哟、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喂，你
0: 还是？
10: 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叫你小雨。
0: 有你。好了，接接哦，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1: 嗨，我是丁宇啊。
0: 好的，丁宇上线来，接接，谢谢。好的，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10: 你家是爽呀呀？
0: 嘿，是嘿，你好。
10: 我订两桌油啊。
0: 好，来两桌油来接接二线咯，嗨，谢谢。来，咱今麦电话都没爽呢，没有关系的，你好朋友在那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4: 二二六 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靠掉哦，阿表四个八吼、哦。啊，那今麦陌生的关系，咱今麦生活单位来讲解生活常识哦。啊，今麦电话个也通啊，电话个也通啊，蛋姐哈，来小蛋姐，我先接电话来，谢谢，我是双立人哈。
12: 我是有啥呀？
0: 还是嘿，你好。
12: 哎、欸，你好，你好。
0: 嗨，
12: 你给他加大发，搁一组啦。
0: 好，来接接来加码一下咯。嗨，谢谢。来，今麦生活大物工人生活常识来跟咱讲解来，谢谢你。嘿。
4: 嗨，啊，来个各位提起咱这个最近流感也是有哈。啊，里面患了些什么汉他病毒，什么鸟气啊，无遮严重，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哈。咱看新闻，看重点。啊，但是呢，最近有一种病哈，叫做。败血症哦，有一个名称，有一个问题啊，是 passes 哈。这败血症呢，是讲因为困病毒还是什么某些原因，走去咱的身躯来，伫咱的血来滴吼，开始一直生，一直感染咱全身躯发炎，全身躯，这时阵变系统完全失常，变成讲咱的家己的这保护，家己的细胞竟然怕家己人，变成讲种哦。哎、欸，全身骨发炎，什么循环机能拢失常，这叫多重器官出现问题，甚至讲多重器官衰竭哈，这个是叫做败血症，严重有可能人的性命无去哦。所以讲，你也发现哦，你某些所在无爽快，啊，一直烧啦，啊，拢竞争吼，一日两礼拜拢无好哦，可以还是胃寒发烧，啊，佮食袂落去，赶紧有医生来检查，千万不要拖哦。
0: 是的。哦，来谢谢，来我是传令员，你好，喂，你好，
13: 我要空，我来我带带油，
0: 好嘞，好接电来，谢谢，我是传令员，你好，
14: 一组，
0: 好来接电一线哦，好谢谢，好谢马哥接电来，谢谢，来今嘛赶快去摸索嘞，那么让你等下看到你我哥用的电话是空气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靠掉靠掉，无敢靠唔掉去哦吼，哎看去人到的无好啊，来今嘛先问阿哥吼，咱大务工姐生活常识，你今嘛摸啥吼？来谢谢嘿。
4: 今吼、哦、这里、个、有咧通勤就是跨县市，到另外一个县市，工课人真多。有统计的话吼，差不多五百几万人，吼、哦、像平均啊，这人差不多通勤差不多爱坐车甲搬车吼，差不多是六十分钟，一般是二十五分钟了吼。啊，我已经是九十分钟哈、啊，因为按这新北市边走去桃园哈，所以讲这个长时间等时间，你要起个来回嘛哈，来回这时间你哪讲时间愈长哈，只要你单程一，咱去上班超过三十分钟，你也开始会酸，感觉就烦。你若讲超过一点钟的人。你的身体，你会感觉讲就疲劳，像这种情绪的影响着咱的心血管、咱的代谢，甚至讲睡眠也影响。这是去年十月份的一个资料，所以讲有在通勤啊、哦，在跨县市的这些工作的朋友啊，你要特别注意家己的营养，啊加情绪加血管哦。
0: 是的，欢迎来谢谢。
15: 小姐，
0: 爱心，
15: 我爱一组，
0: 爱接连线哦。来，这部电话通啊，继续卡，咱的现场看电话通啊，哈，继续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这部想到唱歌嘞，这个雪雪中飞，来，好到唱歌，那么咱们给咱订阅加嘛，好朋友，咱继续卡哈，啊，咱听到唱歌这个，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中会这主持人是王世贤，对着是
1: 大富学，
0: 哎，谢谢。哎，我是小李哥，你好。嗨，
2: 你好，我是尤力。
0: 好嘞，尤力，好嘞，谢谢，谢谢，医生啊，谢谢。来要订阅人较紧嘞，你有算好势无？恁敢有算好？啊，那是如果是按即卖卖完掉呢，那么然后到后摆，后摆个要甲咱介绍的时阵，我唔知当时啦吼，项目至少要半当以上。啊，恁个想你需要几组？到后你若想要参加几组？啊。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0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活，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奇》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嗯，
0: 哦，话讲明仔载好日无？当然是好日啦。哎呀，啊，若要明仔载若要结婚哦，嘛都爱讲讲一个好话的。
1: 好、
0: 哦，
1: 嗯，
0: 新娘真水真好命啦，新郎真牛真勇敢，人讲姻缘天注定，婚后事业真轻盈。
1: 嗯，
0: 啊，那灶卡这个手艺好口味，大家用菜吼免细腻啦哈。那用着这个韭菜当着滴，富贵平安，和大家吃饱哩。
1: 嗯，
0: 哦，
1: 哎，
0: 安尼好。
1: 好，
0: 来，你若要嫁娶吼，拢都要坐轿，啊，较紧的哦，人迄边看时间，
1: 嗯，
0: 要甲你嫁，
1: 回轿来了，
0: 等我白卡者，哎呦，阿娘喂，
1: 嗯，
0: 啊要嫁，即要白卡，啊，啊要上轿啊，即要放尿呢，
1: 嗯，
0: 啊唔知轿顶哦，拢有准备个尿桶啊哩，无光太远嘞，你咧，
1: 嗯嗯嗯，
0: 哎呀、啊，
1: 是哦。
0: 对啊，
1: 我唔知呢。
0: 从这个上花轿吼，
1: 嗯，
0: 这咱唔捌咧办，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唔捌坐过花轿，所以我唔知。
0: 你听，你搁坐花轿，你即马都八九十岁人啊！哎呀，
1: 系啊，
0: 你别大家饼都搞你拖转来，那你咧，
1: 吼、哦，
0: 唔搁伫遐想介绍。
1: 高铁坐转来，搁坐花轿。
0: 哎呀，大家大家饼，
1: 嗯，
0: 因两个姊妹啊嘛。
1: 嗯，
0: 我大阿变吼，就甲拖转来啦。
1: 嗯，
0: 哎啦，
1: 足俗的对。
0: 老母讲，哎呦，安那足功夫，佮提变安尼来。
1: 嗯，你当作阮老母是白痴啊？
0: 哎呀、喔，
1: 讲
0: 阮台北的吼、喔，都要个包利四万户啊、喔。恁老母安尼紧张一个去问恁大姐啊，恁大姐讲无影啦，咱、嗯。一块假房子啊，就个利息万个包人，
1: 无甲收聘金就对伊足客气的，
0: 对啊，无甲摕假钱了都惨啦，
1: 嗯，
0: 咱个钱可以，
1: 对，
0: 哎、
1: 欸，
0: 迄、那个邦桥中正路的金宽阿姊吼，讲要听迄个上花轿，
1: 嗯，
0: 后来要上轿啊，就要放尿，
1: 嗯，
0: 要嫁就要白卡，
1: 嗯，
0: 哦，
1: 来，
0: 穿甲好势好势，
1: 人花轿来啊。哦
0: 人个高吹八音啊，奔了吼，
1: 嗯，
0: 新娘啊就安尼，吼、哦，都出来
1: 了，嗯，
0: 就往拖去吼，要甲练啊，
1: 嗯，
0: 哎啦，来上花轿，
1: 嗯，

0: 鼓吹八音，那呢分类中间吼，花轿就安尼个敲一个，啊，有新娘进入去，爱卡流汤啊，我那好炸入去，我更上远哦，啊，不溜边哦，你讲放啊几个轿安尼，哎呀，
1: 我唔捌看到迄个呢，我是拢伫个。迄、那个电影啦，广告来在看一挂叫啊。
0: 哦，你这个年纪较无去看到，我看到是人拢会这嫁妆啦吼，啊用下拿啦，啊无咱一出一出，哦啊这是戴金啊戴衫呢，啊都拢好看哇，这嫁好人哦，真好命。
1: 聘金加嫁妆
0: 啊。聘金啦，大鼎小鼎啦。啊，若收就收细鼎啦，啊，大鼎就爱退予人啦。
1: 哦，
0: 啊，你嘛要含大鼎煞较高哟。
1: 嗯，
0: 啊，人个大鼎去招的你，你个大鼎啦，那个碰见哦，我嘛叫一个个都歪。
1: 无啊，都看对方的财力有够无？
0: 没啦，
1: 哎呀，啊，一般是拢无收较济啦。
0: 哦，
1: 哎啦，
0: 啊，小鼎有收啦。
1: 哎呀，
0: 啊，大鼎无收啦！
1: 啊，对啦，对啦，
0: 哎啦，
1: 哎啦，
0: 大鼎你那个高音哦，我看亲家钱唔就交啊啦，啊，咩咧大鼎煞高音，
1: 哦，
0: 那是要摆好看的呢，
1: 嗯，
0: 摆讲这個行情呢，
1: 嗯，
0: 啊，你含这块大鼎煞拖去啊呢，
1: 嗯，
0: 啊，
1: 哎，啊无啊多啊，
0: 嗯，
1: 都。啊！你都提来，无甲你收就歹势。
0: 哈哈，安尼后摆吼，亲戚都无来哦。
1: 哦，
0: 哎，
1: 哇！娶个嫁个艰苦都忝啊。
0: 来啦，这个金款啊吼，一个人选这个小白菜，这菜琴唱的真好听呢。
1: 这块歌唔捌听。
0: 小白菜你哪唔捌听？唔
1: 捌。
0: 来甲听迄个蔡琴的小白菜。

0: 这条做小白菜，
1: 小白菜。
0: 金冠阿姊，你有听哦？
1: 嗯，
0: 嘿，上花轿嘛，都要个经人唱哦。
1: 嗯，
0: 我都经上老唱的啦。
1: 嗯，
0: 啊，小白菜菜琴唱的一定赞的嘛。
1: 嗯，
0: 哦，啊，这嫁去了后，翁阿婆就是讲爱恩爱，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安尼唔则对哈、哦。
1: 嗯，
0: 咧中华。有一个五十外岁姓吴的里长啦，前年算为里民准备一款营养汤安尼啦。
1: 嗯，
0: 阿某同我讲，甲营养汤吼煮一个臭花搭啦。
1: 嗯，
0: 啊臭花搭就臭花搭，
1: 搁顶住多好啊。
0: 对啊，
1: 哎呀，
0: 甲某安尼头髪沙嘞哦。
1: 嗯，
0: 对涂骹安尼甲蹬阿某同徛位。
1: 嗯，
0: 哦啊讲这款啊，这是真熟的我。Yeah.
1: 平常时啊，拢搁伫脸书吼，安尼，敢那秘书讲安尼晒，迄个相片安尼晒恩爱安尼。
0: 我做爱车良夫啦。
1: 嗯。
0: 啊对安尼。
1: 形象安尼，用啊足好安尼，互里面想讲，哦啊，即个，阮即个里长安尼真爱慕安尼。
0: 啊，即个就输啦。
1: 真。
0: 起码判13年啦。
1: 哎。
0: 啊，而且你都要背因后头的吼。
1: 哎。
0: 我那都要背钱啊。
1: 嘿、
0: 啦，啊，臭打就臭打去啊！咱饼条过来煮就好啊。
1: 臭打生气是会生气啦，啊，骂两句啊就好啊，都。
0: 啊，那在为着这个营养汤来失去恁某一条性命呢？安尼讲就倒转来，
1: 嗯，
0: 这样叽叽嘟嘟啊，你还管死有啦？
1: 伊唔是干那为着这营养汤呢，伊平常时啊伫厝啊，就拢会有家暴，
0: 家暴惯习啊。
1: 其实都有家暴啊，是
0: 拢
1: 是人唔知安尼呢。啊，伊干这某吼，安尼怕怕的吼，安尼头针疤的安尼去弄头壳吼。爱怎做哦，多摆徛做出哩。哎，阿哥徛回来时阵，看到某坐咧椅啊、凳底啊，要死啊咧！哎，无甲送病院呢，怎个甲继续个拍呢？
0: 哇！
1: 个拖咧个拍，怎哦？叫拍死！
0: 那这个路
1: 怎安尼叫拍死？本来无死啊！伊那个送去病院哦，还是阿哥有救啊？
0: 嗯，
1: 阿罗贝的个拍惨，个拍落去怎拍者怎死啊？嗯，
0: 就阮大波人这样。
1: 这实在是因这某吼，伤故意啊！你若看伊安尼拍吼，讲正经诶，走唔那背咧个。
0: 相片就安尼翕哦，我感冒偌好，
1: 迄
0: 种加钱加贵加怪
1: 啊。系啊，
0: 死好啦，即卖用53年啦。
1: 哎，
0: 啊，这条你嘛都要个背人话假啦。
1: 嗯，
0: 对不？
1: 哎喏，
0: 嗯，即款人讲就倒转来，倒转来黑股未轮咧少啦。
1: 嗯，
0: 啊，性地无好啦。
1: 我倒
0: 性地无好，啊，这是家己的某呢。
1: 嗯，
0: 啊，你安尼个拍，安尼个拍个死安尼。
1: 嗯，
0: 安尼讲就倒转来，你若入去内底关，人这新闻报纸都看哦。你着煮鱼啊汤啊，煮了
1: 臭味大，
0: 臭味大，啊，你个拍死安尼。
1: 两年前这个报纸有出来啊。哎呀，啊哦，大家想讲，因某是跋倒，
0: 哎，
1: 这个唔是。是去有里长拍，去有人暗拍，
0: 拍死。对拖家就较尖锐。
1: 系啊，啊，搁有迄刀啊有哦，迄刀啊，迄里面的迄是咪弄迄白，迄一只迄刀啊，四角刀啊。啊，迄有迄刀啊角啊，拖落对迄刀啊角就敲落。
0: 保死。
1: 系啊。哎，迄是铁啊，咱这骨头是肉嘞。系啊，卡咩安尼弄。哎呀、
0: 啊！咱那个什么人？
1: 嗯，
0: 欠翁的坐那个什么人？
1: 哦，八点嘛，八点走了紧啦，
0: 八点的走了紧啦，啊，无人要夹死哦，阿公啊，
1: 都冤枉啊，
0: 哎呀，我看都冤枉啊，
1: 哎，
0: 八点的你，那要甲这比起来算，你个真幸福的啦，
1: 嗯，
0: 算袂歹啦，
1: 对啦，
0: 哎呀、
1: 啊，走了紧
0: 啦，
1: 哎啦，
0: 来啦，阿祖公哦，阿热天呢？那也这么寒啦，
1: 嗯，
0: 啊，有人讲春天那也这么寒啦，
1: 热天这么寒是吹冷气吧？
0: 啊，今仔日有迄透风啊，
1: 敢有？
0: 热天有凉风，
1: 嗯，
0: 你听有？
1: 哦，即阵啊，都拢安尼连咪热，连咪凉，安尼。
0: 春天有百花，
1: 哦，
0: 热天有凉风，
1: 哦，
0: 啊，秋天有个，秋天也这个哦。
1: 秋有个，
0: 看到个地安尼哦。
1: 嗯，足孤单呢。
0: 嘿，啊，春夏秋冬嘛，啊，冬又酸嘛。
1: 嗯。
0: 啊，日本在落雪，咱台湾。
1: 咱台湾嘛落雪啊，山，哎，迄山头遐拢嘛会落雪啊。
0: 哎
1: 呀，太平山嘛会落雪啊。
0: 对啊，对啊。啊，真旱呐。
1: 嗯，
0: 都要真冷才有关的啦。
1: 哦，水气呢有够啊，个冷有够都会落啊。
0: 来啦，阿祖公，热天那会这么寒啦？
1: 嗯，
0: 含春天同款啦。甲听看卖啦，甲落起来，落起来。

0: 身边都无困一个。
1: 嗯，
0: 当然热天嘛感觉足冷的。
1: 哦，
0: 哎呀，
1: 边个那无困一个，拢不管热天、热天啊、寒天，拢足冷的。
0: 那主公，啊，你拢有通冷吗？我拢无通冷。阿猪那边烂没追的咯，发声老样啦，等下在中间哦，阿笑的个。
1: 哎，我看是卖牙的。
0: 啊，
1: 哎呀，盖一个偌自由嘞。
0: 阿姆哥，我感觉都听听的哦。
1: 嗯，
0: 伊那讲无去见老样伊娘哦。
1: 嗯，
0: 伊一世人的遗憾。
1: 哦，
0: 哦，人我听伊呢。
1: 嗯，
0: 哎呀，你都唔免等伊讲要拍金马好因啦。要买啥物件拢唔免，干那一个人等伊哦，因迄大阵都足疼伊啊。
1: 嗯，迄就是一个朋友情啦。
0: 我是甲鼓励讲，爱拼等伊。
1: 哦
0: 哦，才袂留下一生的这个遗憾。
1: 哦，
0: 爱干那有咧心动啦。
1: 哦，心动不如行动啊。
0: 哦，不如行动啊。
1: 嗯，
0: 决定落去啊，不过伊个目睭。七月都还个
1: 开一摆，
0: 开一摆多哩啦。
1: 嗯，
0: 嘿啦，开较紧的吼，等伊看
1: 较清楚，
0: 看较清楚安尼啦。
1: 哦。

0: 一当中要拍哦，都甲拍哦，彻底安尼啦。哎呀，有戏啊，唔拍无你要等第时才要拍。
1: 哦，
0: 哎呀，
1: 少年唔拍这样的时代来拍。
0: 我是鼓励讲拍好落去。
1: 哦，
0: 嗯，免阁客气。
1: 哦，
0: 电话金来讲，不，电话金条哦。
1: 嗯。
0: 电灯一关，全是一样。
1: 哈哈哈哈哈！你安尼更想就是安尼，拢真美满安尼。
0: 哎呀，你唔知啊？
1: 嗯，
0: 哎呀，
1: 做朋友嘛是真好啊，为什么就一定爱了？
0: 一个进一步也更加好啦。
1: 好安尼呀。

0: 真的好想你。
1: 嗯，
0: 那的确袂到哦，拢较会想啊。啊，
1: 那
0: 人若走，敢唔知去倒位咧中间哦。
1: 嗯，
0: 就真的好想你呢。
1: 哦，
0: 啊，逐工急条条哦，
1: 嗯，
0: 连想都不想啦。
1: 哦，
0: 哎，
1: 卖冤家都袂歹啊。
0: 哎呀，啊，两个人有意外，讲起倒转来哦。
1: 嗯，
0: 哦，迄就袂啦。
1: 嗯，
0: 嘿啦。
1: 意外都、就是有意外，唔带带是迄落谈恋爱啊。
0: 为人做人啊，无吼，
1: 嗯，
0: 做到落尾啊，
1: 嗯，
0: 看到伊就突然，伊看到你就突然，哦，啊，你唔知变啦去做人啊，无呢？
1: 哎，
0: 哦，
1: 到尾啊，就是唔是离婚，就是
0: 哦，丢了
1: 分手啊，
0: 丢了，算唔知？哎
1: 呀，哎呀，啊，有的是慢慢吼，咁慢慢家己会开窍啦，
0: 嗯，
1: 想开啊，想啊，算了啦。
0: 嗯，
1: 哎、欸，爱家己去学习成长啊，无你、啊、你那是个再婚吼、喔，个性无改，赶快嘛是一个个一
0: 张、哦、
1: 一张的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梦噩梦，
0: 就这八点的，
1: 嗯，
0: 都过一日了呢吼，
1: 惊到了，
0: 过一日就真疲劳啊啦，
1: 就惊到啊啦，
0: 我讲要介绍一个好伊哦，
1: 嗯，
0: 伊讲家己唔当，
1: 嗯，
0: 哦，即马恁做嘛吼安尼，
1: 自由甲要海啊个。
0: 自由自在啊，
1: 搁咧压价，
0: 对啊，
1: 嗯，我嘛安尼感觉啊，
0: 对啦，
1: 系啊，甲这个岁数啊吼，唔免搁压迄个价啦，
0: 身体够用，
1: 顺其自然，
0: 骨头啊够用，
1: 嗯，
0: 哦，啊三顿食好饱，啊等候抱孙，
1: 嗯，
0: 哦。囝个友好，安尼就好啊。
1: 起码吼，有作者一寡即个里面的即个什么什么花啊、哦，跳舞啦，吼、
0: 哦，
1: 啊，搁有迄种修水啦、创啥作者活动的啦。
0: 对
1: 了。啊，也是讲去做志工，即嘛拢系啦。也是讲你要搁去加减做一下石头加减吼啊。安尼都阿个有迄个体力，加减阁做一下石头来趁钱。
0: 公园啊，跳舞啊，往跳往揽啦。
1: 嗯。
0: 啊，揽久我那会去揽面床垫去哩啦。
1: 欸，你啊，较想到咱想啊，面床垫去，你是困无饱哟。
0: 你讲讲。
1: 嗯。
0: 迄人。
1: 啊，你人个跳舞
0: 不会。不动心哦。跳跳跳啊，有一个感情哦。
1: 我真正是和你打败。
0: 跳啊，有一个感情哦。
1: 哦。
0: 艺术来啊。
1: 哦。
0: 怎么跳完顶头，别多了嘛。人家跳了。
1: 可能你的想法拢安尼款呐。可能你的想法拢安尼款呐。
0: 啊，但我讲一点啦，我。
1: 你那跳舞无着，拢可能是安尼。
0: 我什么场面唔捌看见。
1: 嘿。
0: 对不？
1: 还、啊、是恁少年的时阵呐、啊。
0: 我咧讲起来是用实在呢。
1: 啊，今麦这个时数几岁啊？啊，伫公园啊跳舞，安尼啊跳伊迄落要到顶。
0: 怎啊跳起哩？我无甲你骗 A 啦。
1: 吼、哦，嘿，
0: 错误不动心呐。
1: 嗯。
0: 哎、
1: 欸，不过我看到的吼、哦，是公园啊，人啊规定拢是查某人咧跳舞。哦查某人安尼规定底下跳舞，
0: 哎，就一个面跌惯啦，口气皮啊，那
1: 那
0: 边那变有练，
1: 你嘛无一定啊。那运动即卖人偌高保养咧，保养个偌少年咧，
0: 嗯，
1: 对唔，年岁唔是问题，
0: 哎，
1: 等下看你有保养啊，无保养，哎呀，身体过用，面皮个过水，嘿啊，
0: 好嘢，唔得你用惊啦，
1: 嗯。
0: 哎，身体够用较要紧啦。
1: 嗯，
0: 我这报告二三十年哦，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啦。有耐心吃，身体骨头、筋络拢要互你整好安尼吼。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
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 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哎，筋要互你灵，啊骨要互你灵。
1: 嗯，
0: 你唔能讲，因为这骨头疼着啦，啊是安怎啦？健保卡摕入去注射呢？迄拢唔对啦，迄个底漂无底本啦。
1: 迄是暂时的啦。
0: 你若要底本，当然红青的养筋骨，筋甲要顶来食，筋要互你灵，骨要互你灵，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伊会当讲安尼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啊，身体来用，咱比如讲啊散步啦。
1: 嗯。
0: 哦，要去要开工，
1: 游山玩水啦。
0: 要开工嘛，开工才会久。
1: 嗯，
0: 啊，无你做袂两分钟哦，我骨头啊酸啊，我紧拼转来。
1: 嗯，
0: 哦，人咧生活当中咧啊，身体要用，哦，身体来用哦，伫人生才有路用啦。
1: 嗯，
0: 我家财万贯要创啥？我定来讲好嘢，唔得你用惊啦。
1: 有钱无钱拢卖退化。
0: 当然咧。无啥会震动啊！一个开门的中间，迄金啊角较大地方，你摸的人哦。
1: 嗯。
0: 你嘛想了无兴趣啦。
1: 对啦。
0: 虽然呢，哎、哦，我迄不如百万种啦，迄当中你就无兴趣啊啦。
1: 嗯。
0: 身体够用，我就有兴趣啦。
1: 对
0: 啊。哦。嗯。骨头够好，食郭建中介绍的红青的养筋骨，你若有买两罐哦，来。这个磷虾油要怎样送一盒给你？这一盒千来块钱呢。
1: 嗯，
0: 你若买磷虾油，买一盒哦，
1: 千两两盒，
0: 买两盒才有送一盒呢。
1: 好、哦、对、哦。
0: 最主要伊这个有这个 EPA、DHA， 对脑跟肺更拢真好。
1: 啊，一个有 Omega 三，一个有虾红素。
0: 对啊。
1: 嗯嗯嗯。
0: 咱人的头壳吼，迄肺功能呢？爸爸是头毛死啊！你哦，
1: 嗯，
0: 迄种爱通呢，
1: 敢那蜘蛛网诶，
0: 迄种都爱通呢，
1: 嗯，
0: 所以咱食咱红线用筋骨，啊，我这个
1: 磷虾
0: 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我这啊送给你，哦，
1: 嗯，
0: 我。

0: 用身体安尼用健健，哦，你看王太太，咱的三病伊拢无断，哦，起居作息，人也真快活，哦，会叫咱介绍三病，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拜拜。

0: 买买翁吼，食袂空。
1: 嗯，
0: 送嫁翁也好，啊娶某也好。
1: 嗯，
0: 两粒目睭都爱较金呢，爱看好。
1: 啊，干那个牛栏河啊呢？
0: 对啊。
1: 嗯，
0: 啊，你安尼明明迄款的都袂用的，啊，你硬硬要饲我去啊呢？
1: 嗯，
0: 啊，饲我去讲就倒转来哇。
1: 无斗阵，无了解啊。
0: 啊，
1: 真正斗阵生活，才知影讲，哎呦，我这个脾气真歹着
0: 啊。对啊。
1: 当不当的发性地啊呢？
0: 那莎士比亚咧讲啊。
1: 嗯。
0: 哎，误会来结合啦。了解而来分开啦，即个讲了就对啊啦，啊对啊，行一站嘛，咱就古早讲，闽南话来讲，行一站嘛啦，即摆啦，即摆啦，看到拢嘛嫌去耍都得讲，一声都拖去都，
1: 即摆敢那唔免闽南话啦，即
0: 摆唔
1: 免闽南话，即摆拢家己来。
0: 嗯，两个人看架伊都
1: OK 啦，
0: 拖入去就弄啊啦，
1: 哦，
0: 嗯，
1: 都
0: 好啦啦。
1: 哦，我想都弄都怕，都不要个怕。
0: 系啊，哎呀，目睭都白乌金呢。
1: 嗯，
0: 目睭若白未金哦，食这味嘢啦。
1: 哎，
0: 哦，红星嘅大光明啦。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嘅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咧。啊，咱唔通吼，即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安尼。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啊，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即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食产品都要对症，
1: 那无对症，迄种加食的啦。
0: 迄目睭安尼个，食到好像水汪汪，
1: 嗯，
0: 哦， 啊，你若讲有这个白内障去手术吼，啊，两类来讲咧，紧起来中间吼，赶紧的红星的大光明吼，紧开始甲保养。
1: 嗯。
0: 啊，无你若无甲保养，中间后摆又过会过来，就丢了。
1: 啊，都目睭不断的退化，
0: 对啊，
1: 啊，你都要不断个补充啊，
0: 对啊，
1: 啊，即马就是吼，迄目睭吼，拢有迄电脑啊，手机啊，
0: 蓝光啊，
1: 哎呀，啊，迄拢有蓝光吼，啊，大家拢，不管老，即、這个少年的还是即老班的吼，拢安尼手机安尼徛咧面头前安尼追剧啊，哦，迄真正安尼足济啊吼。啊，所以讲，即卖目睭无好诶人足侪足侪，医生嘛有讲，即卖吼咧手术咧白内障诶人足侪，
0: 真侪哦。
1: 哎，啊，有一半个啊吼，然后有迄个青光眼诶。
0: 哎呀，
1: 所以
0: 青光眼啊，个较歹处理哦，
1: 较歹处理。
0: 哎呀，
1: 所以咱若有迄个慢性病吼，啊高血压诶人吼，咱这目睭爱特别甲顾好。
0: 嗯，
1: 系啊，你那白内障吼，即卖是简单，就是手术尔。啊，那青光眼就较费气。
0: 哦，对了，
1: 嗯，
0: 青光眼伊手术的较时间会较久安尼啦。
1: 啊嘛，不一定会手术。
0: 总共一句，你若叫医生讲，甲你都安尼处理好啊，金骨壳啊，嘛是爱保养。
1: 啊，目睭嘛需要营养啊。
0: 用咱的红星的大光明。伊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
1: 嗯，
0: 滋阴明目，甲你保眼。
1: 对，
0: 红星的大光明，你若买两罐，阮该教好你的物件，哇，这两个，这个教到食阁较好。
1: 嗯，
0: 这磷虾油啊，伊阁有这个虾红素啊，
1: 欧米伽三啊，
0: 欧米伽三，
1: 嗯，
0: 一个 EPA、DHA， 对这个脑血管拢足好。
1: 嗯，
0: 哦，你咱人哦，血管哦，刚才不是头毛死的呢。
1: 嗯，
0: 啊，你这罐。配合咱红星的大光明都吃的中间哦，哇，赞的迄种，让你也感觉真正关键中恁的产品实在真好安尼。
1: 嗯，
0: 无吃你呢怎样好？紧找陆港小姐助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后来，都位
1: 邦桥的赖太太，别听以用比乱帮。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0: 用夫人之恨绝对袂来辜负
1: 你。你有这款的决心，阿无请你手拿起酒抓一下。
0: 啊，好啦好啦，酒抓了酒抓了。

0: 拿刀休亲亲哦。
1: 嗯。
0: 今天你有讲做文产品的朋友哦。
1: 嗯。
0: 啊，你酸酸瓜蒜嘞，我拢拢办完啦。
1: 嗯。
0: 啊，小蛋呐，要酸瓜，小蛋嘞，接过来啦。
1: 准备。哦
0: 啊，我的产品啊，要自动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大家嘛，爱点歌的人，你就卡入来。
1: 对，
0: 29998693，
1: 找歌经中甲蒙起啊。今嘛是扩音时间
0: 啦。心目中啊，我爱听一滴歌。
1: 嗯，
0: 阮就赶紧来找。逐工你两个爱听的歌，照你的希望哦，你感觉哇，我听一条歌真爽。你爽啊，我嘛爽。
1: 那放歌这方面吼，阮是拢可能冠军的啦。
0: 对啦，都家人都信号拍过来啊，什么人有买啊，听什么歌，我拢找找出来，拢放完啊。即马过来，29998693。
1: 对，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通通起床了哈！无安尼，
0: 你要开开无？
1: 有。无安尼，安尼叫嘞，抡嘞，安尼吼，哩哩啷啷安尼。来，你好。
2: 哎，叫你忘记。
1: 嘿，
2: 王太太。
0: 王仔。
2: 我再去叫。
0: 有，你有叫两罐。
2: 有啊。
1: 有叫三片啊。
2: 啊。
0: 过来还会起价哦。
2: 再去又叫啊！我也是讲起啊，伊我个往这边。
1: 应该今嘛吼，公司阿哥咧迄落啦。
0: 嘿，搁咧研究咧。
1: 嘿，
0: 无利润咧。
2: 要迄落鸡卵山鸡卵。
1: 鸡卵山。
0: 好。
1: 鸡卵山。好。来，你好。
3: 喂，孟琪啊，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迄落头城陈太太。
1: 嘿。
3: 我要点，因为我爱你。
1: 这国语的吗？
3: 啊，嘿，国语也对。
1: 够久的哈，
3: 是对，
1: 因为我爱你哈，好，好 ，OK，
3: 拜拜，
1: 拜拜，来，你好，
4: 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4: 我跟张豪，
0: 好，
4: 咱一条，经过一年后，
0: 经过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不要紧啊，两年后就可能要去用离婚啊。哦，是不是？会未？会去用离婚未？
4: 无哩。
1: 未啊，未啊，今麦未啊啦哦。
4: 未啊啦。
1: 未啊。弯啦弯过啊，过来弯啦，无意思啊。哦，你啊想要弯嘛，无迄气力。
4: 对。
1: 哎呀，弯未起来啦。来哦，哈，梁先生。OK。还是讲那无弯，搁怎无聊？
0: 你算不知道，
1: 两个啊，你凶我，我凶你，我凶到动容去。
0: 来啊，过礼拜哦，好蛋消息的。
1: 经过一年后，
0: 经过一年后，我找出来了。我咧找歌偌紧呢？阿梁阿婆嘛爱经礼拜啊。
1: 梁先生 ，OK。
0: 今仔天气袂歹，凉凉啊。
1: 即阵卖天气都是，唔是热，都是凉啦。
0: 凉凉啊。
1: 啊，一摆凉，啊，一摆热呢啦。
0: 哈，又凉风。你免烦恼。
1: 又凉啊。
0: 凉风。
1: 你出门看卖，来，你好。
5: 喂，孟琪啊。
1: 哎呦。
5: 黄小姐啊。
1: 哦，黄小姐。
5: 嘿。天涯无惊情。
1: 天涯无惊情哦。
5: 嘿。
1: 天涯
0: 无惊情。
5: 好，谢谢。
1: 天涯无惊情。好。我等你吹。OK。来你好，
6: 阿嫂，我有听到建中遐咧休，
0: 来
1: 咯，惊你困去啦，
6: 无啦，
1: 惊你困去爬袂起来，
6: 等好机会拍咧，我点点啊听，
0: 点点啊听啦，
1: 听看啥物时阵来甲敲起来，
6: 我就出手啊，
0: 我就出手啊，
1: 那无啦。无人就出手啊！
6: 我听到建良遐咧修金卡，就有人卡咧。
0: 哦，对啊。
6: 对啊。
0: 我阿良阿婆阿袂滴呗。
6: 系啊，我有听。结果我卡就有人，迄落有人。
1: 黄小姐。
0: 对啊。
1: 啊。
0: 阴暗要多一条。
6: 阴暗来听一个暗恋。
0: 暗恋。
1: 好。
6: 好。
1: 哦。系啊。
0: 好。
1: 即地，即地我那真久唔捌放啊。
6: 好。
1: OK。好。
0: 咩以外啊？
1: 唔知呢，有要搁起来无？

0: 姚素荣唱的哦，
1: 嗯，
0: 因为我爱你，
1: 嗯，
0: 哦，梁先生讲经过一年后，经过一年后你就用赶出去啊，无咧共啥款？
1: 我是甲按算两年，啊，你啊一年都搭好出去，
0: 无咧啊无咧共啥款？
1: 烧香拜拜
0: 啊，对啊，嗯，啊人拢甲。会光光光出去好了，
1: 这严重。
0: 哎呀，来了，
1: 嗯，
0: 经过一年啊，啊，那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吼，
1: 嗯，
0: 趁即马讲有这磷虾油吼，
1: 广告，
0: 其他主要要送你哦，
1: 嗯，
0: 这是好物哦，真正好的物件哦，
1: 这好物件啊，冇好食的物件，
0: 有，
1: 嗯嗯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哦，
1: 广告完毕，
0: 经过一年后。

后就有妈妈的希望，将来最坏的人收着。虽然离开是真理的，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今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心？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病病了，我完全病病了，你已经将我放回去了，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本来请你讲的，也可唔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

0: 经过一年后，
1: 嗯，
0: 这人哦，经过一年后
1: 都无讲啊，
0: 都无讲啊，经过两年后，又个嘛个无讲伊啊，
1: 拢会变啊咧，啊，第一年来惊去，
0: 啊、
1: 你拄个唔是咧讲要招阿良去个，去个看卖，
0: 讲咧江边啊咧数来数去，
1: 嗯，
0: 招阿良哦那个拖顿来，
1: 我加招几个啦，团里嘛啦，大基个啦。
0: 嗯，
1: 弄个啊，梁先生嘛要个招去，
0: 靠有力的，要个拖上来了，嘿啦，
1: 一个查某人就较济，查甫去拖，嘿
0: 啦，啊，到后尾啊，才互伊选定，
1: 哦，
0: 叫选定讲，啊，你即马卖跳楼，啊，要选定做一个，
1: 好、
0: 哦，嘿，伊若去选定阿良哦，阿杜阿好，
1: 啊，
0: 阿爸剃头拢免钱，嘿。
1: 啊，那选择你的，讲话拢免钱。
0: 选择我，我未使
1: 啊。啊，啊你阿良都会使，你都未使。
0: 嘿，
1: 嘿啊。
0: 阿良较无咧怕啦。
1: 阿良较故意啊。
0: 我会让伊啦。
1: 嘿
0: 啦。
1: 梁先生佫较故意啊。
0: 哦。
1: 嘿啊。
0: 阿梁先生唔在乎话咧，我。
1: 用尊严啊，你唔是讲用尊严。
0: 用尊严。
1: 你顶个唔是讲用尊严？

0: 吃鸡鸭饼用水的。
1: 对啦，你真正那不发的用水的就好啦。
0: 哦，来啦。是讲吃鸡鸭饼用水的。
1: 那这么在暗恋啦？
0: 嗯，
1: 这暗恋你哪里用啦？
0: 嗯，
1: 孝心你哪里用？你困难卖个差啦。
0: 嗯，
1: 他等下孝心了，明仔能考哦。那剃头红就都弄啊，
0: 剃到外国起床，
1: 剃到外国起床，
0: 安尼都费气啊。

0: 安暖。
1: 嗯。
0: 哎、欸，这个，咱这个会唔能叫走按五脏器哦，
1: 哪
0: 会走按心的啦、肝的、脾的、肺部、油脂器哦？
1: 嗯，
0: 这拢无好啦，
1: 会变成病根啦，
0: 歹困啦。会大人都袂困话，
1: 嗯，
0: 啊，放尿安尼红记记啦，哦，啊，大便啊、屎放咧放袂出来，顶壳壳安尼啦。你若有经常咧食咱的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哦，你的大便通顺，放尿就变咧红记记安尼，哦，
1: 嗯，
0: 啊，会肠啊火啦，哦，啊，啊，有这个火安尼哇，真侪火啦。啊，你若讲火若大，中间人就袂困话，清肝阁兼解毒。较袂用嘴打嘴过嘴臭，哦，迄嘴臭，嘴臭人真济啊！伊都家己，伊都物件食啊多，啊歹整理啊。
1: 嗯。
0: 你若无较清净的吼，嘴当然会臭啊。
1: 顿顿的白来。
0: 对啊。
1: 哎呀。
0: 而且，诶，这个黄连解毒丸哦，都要等下吃哦，要等下吃哦。会记讲，找陆江小姐，2999-8692。啊，你若有肝三罐哦。我也是虾红素这罐的会送给你。
1: 嗯。
0: 哦。
1: 红青红泥解毒丸爱三罐。
0: 哦，这。
1: 到花都上磷虾油。
0: 哦，这罐叫赞、欸。哦。
1: 嗯。
0: 啊，会记讲找。

0: 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目屎的黄小姐讲，
1: 讲
0: 天涯母子情哦，
1: 嘿对，
0: 这容易唱的吼，
1: 容易嘿。
0: 来，这条歌真好听，
1: 来。

0: 秋风入人心。
1: 对啦，朋友拢真爱听。啊，我这
0: 好听的老歌。哎
1: 呀，啊，即卖一条日本的，你唔敢拉出来。哦，哎呀，
0: 朋友讲要听即个，
1: 我做的。
0: 嗯，
1: 啊，即个真好听哦。哎呀，啊，大家拢来听哦。啊，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时间已经到位了齁。
1: 嗯。
0: 要伫三品拢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咧陆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嗯。
0: 啊，下一回再过来。
1: 好、
0: 哦。
1: 嗯。
0: 啊，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齁、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